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再进行

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郑梦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沾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病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轻，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让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 30%-40%， 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
啊，一定是在医院。

0: 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治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叫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 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伟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10味方啊，10味换血方，这里面10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3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原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3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3、4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儿，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对吧？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出，从而这10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10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这小小粒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他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10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10味方啊加到一起效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5味方、6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原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 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哈、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喂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用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你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 稀释血液，

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1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10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10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4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得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10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5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3-4碗水煮成1碗啊，就是煮成1杯，一天1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4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原根15克，原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4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4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

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病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原根十克，藏三七十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原根十克，藏三七茎叶十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三四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四高当中的一高或者是两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头疼的是什么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三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四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四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一高，又解决两高，又解决三高，又解决四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四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十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这十味药。这十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10来粒。这10来粒啊，一支一盒呢装了15支。我跟大家讲啊，这15支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是一支吃2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15支，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15个小瓶，一个月30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10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
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这儿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这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一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走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她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她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她说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她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她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3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所以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就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哎呦，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的。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
就是大夫说是。

我说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1年到2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儿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这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2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啊，运动的，你要别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儿吧嗒嘴儿。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3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3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2次，1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滴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滴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2天。我说你呢？前1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1只。我说1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妹儿，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多，我给你1/4一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2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去，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孟，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呀、嘴呀，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点几，现在变成了6.5。有人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怎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
降到了

0: 17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儿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他看看我，他说小妹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他说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1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1个月。哎，这回这1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到的脸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不？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夏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利夏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4: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4: 哎呦，我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4: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4: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大、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呐、这
0: 四高
4: 现在还犯着呢。
0: 这四高一个没少。
4: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天，
4: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说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0: 你说我这，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4: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 你说呀。
0: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4: 对呀，所以我听你、啊、我听你节目中哈、啊、你讲的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0: 对，就是血症。
4: 对呀，根本原因呐、啊、就是血液的问题、
0: 啊。
4: 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啊、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0: 对，
4: 所以我现在呢、
0: 就是、
4: 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坏血方，好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
0: 嗯、
4: 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遭罪了。
0: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儿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坏血方，它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4: 我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0: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
4: 谢谢你了，
0: 你说行不行？
4: 行行，那咱谢谢你了、
0: 啊、那你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4: 嗯嗯，行行行，那太感谢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4: 哎，好嘞，那么老师，
0: 你这个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这个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4: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0: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4: 哎，
0: 好好好，
4: 谢谢你了。
0: 哎，再见。
4: 那再见孟老师啊。
0: 哎，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云朵不会掉下来？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天上的云朵白白软软，蓬松轻盈，像一团团大大的棉花糖，慢悠悠地飘在天空中。有时候薄薄一层，有时候厚重一大片。明明我们都知道这云朵是由水形成的，水本身呢是有重量的，沉甸甸的水汽聚在一起，那为什么云朵能稳稳地悬浮在高空，安安稳稳不会掉落到地面上来呢？难道云朵拥有神奇的漂浮魔法吗？其实云朵不会掉下来，并不是有魔法加持，而是空气浮力、上升气流和微小水滴共同形成的神奇科学平衡。我们肉眼看到的大片云朵看起来厚重庞大，但它并不是一整块实心的大水块，而是由无数肉眼几乎看不见、极其细小的小水滴和小冰晶分散聚集组成的。这些微小的水滴重量轻到超乎想象，轻轻的空气浮力就足以稳稳拖住它们，完全不会受重力影响掉落。而且我们的大气层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天空中时时刻刻都存在向上流动的上升气流，源源不断的风力从下往上托举着云朵，像一朵温柔的大手，稳稳支撑着整片云层悬浮在高空当中。日常状态下，水滴的重量、空气浮力和上升气流刚好达成平衡，云朵就会稳稳地飘在空中。只有当天气变化，水汽不断聚集，云朵里的小水滴相互碰撞合并，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沉重。当重量彻底超过空气浮力和上升气流的托举能力时，这些积攒的水滴就会纷纷坠落，变成我们从天而降的雨水、雪花或者冰雹。原来云朵高高飘在天上不会掉落，全是空气和水汽的奇妙平衡在帮忙。看似简单柔软的云朵竟然藏着这么深奥的自然科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1: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1: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冲。上午憋着一股劲儿哈、啊，这个劲儿有时候就是这样。哎，人呐，有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一口气儿，一股劲儿，哎，就这个，然后就能成好事儿，是吧？咱说这个，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啊，年轻人总是在啊精力充沛的条件下做着各种蠢事啊。我只说我自己啊，那会儿20岁啊，十几岁啊，包括那个30岁以前。我感觉我自己都是精力充沛的，那天晚上熬夜啊，熬夜这有时候赶工作啊，有时候那个什么，白天那个我姥姥有句话说的叫什么来着？白天你摇街喝茶啊，晚上点灯续麻，是吧？什么意思啊？就是哎，白天这个事儿和朋友们聊聊天啊，做做各种那个事儿啊之类的，哎，有时候晚上哎再熬夜工作啊，后来啊，这年轻人不要总熬夜，是吧？这怎么说呢？哎呀，后来又觉得，慢慢的，精力不济以后，哎，这个就得省着点花了。我觉得人呐，这一辈子这精力啊，就像是一笔存款啊。这个有时候呢，年轻的时候你就带着这存款来啊，这存款就花不完，根本花不完啊。只要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存款根本花不完啊！到了这个中年以后，哎，慢慢发现有点什么呢？拮据了，这个哎，手头有点紧了，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分配这个精力了啊！到了老了，这不管了，是吧？这你看，有时候我爷爷啊，我前两天刚刚回家看看他，哎呦，老爷子现在啊，已经就基本上什么都不记得了啊，就吃喝拉撒。人生最好的4件事儿，都不耽误啊！别的什么，你问他什么，那基本上全都不记得。以前还能跟我聊聊什么小时候的事儿啊，什么他当时在各种啊什么小时候年轻的时候那风光的事情，现在问他全都不记得了。所以啊，朝花夕拾啊，有时候能记录的时候，能好好想想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想想，好好记一记啊。祝大家都精力充沛吧。梨园大冲关咱们现在开通热线了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两部热线打进电话来唱唱戏，答答题啊，聊聊天，唠唠嗑，这都可以啊。不过呢，有一个前提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前一个段啊时间啊咱中过一次奖了啊，上周啊，比如说啊，咱说了好多那个很基础的科普题，很多朋友都中奖了啊。中奖之后啊，您说这现在再答对了，我是不是还有奖品啊？那我首先我得掂量掂量啊，因为咱老给人家奖品提供方说奖品啊，我知道有些朋友特别厉害，答题也特别聪明啊，但是你老答对名单天天有你，让人怀疑您是我二大爷怎么办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啊。好，也接听今天第一部热线啊。洛阳的李刘军，李老师您好。
1: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哎，祝您身体健康啊。这个
1: 好，
0: 首先来说，今天来答答题。
1: 答题。
0: 咱随便来说说好不好？
1: 好。
0: 这两天有个节日马上要到了，您知道是什么节日吗？
1: 啊。
0: 农历的，这不算问题啊，这不算。别紧张。
1: 七夕节，
0: 哎，恭喜答对了哈！这个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啊，咱把这个题目和七夕节稍微相关一点啊，请您听好，哎，说这个七夕节啊里边啊，传说这个七夕节有一种鸟会飞上天，帮助牛郎织女相会。我的问题是，这鸟是什么鸟？
1: 哎呀，曹总，打鹊桥，
0: 打鹊桥，什么鸟？
1: 啊、
0: 老师，
1: 啊、
0: 什么鸟？鹊桥，它是喜鹊，它是嗨，我跟你说，行，算你答对了，喜鹊啊，好，恭喜答对啊！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一种传统的食物七小节，那、啊、叫做桥果。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啊，有这个是一个。判断题，古代七夕节传统食物这个桥果，它的主要原料只有水果和蜂蜜，这是对还是不对？七夕节啊，吃的这个东西叫桥果，啊，古代人好吃这个， 它的原料只有水果和蜂蜜，这是对还是不对？
1: 对。
0: 对。好。咱听答案啊。因为您想想，咱古代人做点啥，他不得有点面呀、啊。不得放点油啊。其实咱古代这个吃的巧果是油面糖和蜜，好不好，李老师？
1: 啊，好。
0: 哎，好嘞。那虽然没答对啊，但是也祝您七夕开心。其实要祝您天天开心啊。感谢您的参与，那下次咱们再见啊。

0: 这个七夕节啊，古代又还有一个名字叫乞巧节啊，就是那个乞是哪个乞呢？乞丐的乞。这个时候就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怎么还啊？七夕节还和乞丐有关系吗？是吧？其实也不是啊，七夕节主要那会儿比如说祭拜啊，或者说是供奉的神仙是谁呢？七姐。七姐是谁啊？哎，说实话就是牛郎织女里边的织女啊。啊，她叫织女，她是必定有缘故的啊。她叫织女，她肯定不能善于种田啊。名字里有个织字，所以说她在天上啊，啊，古代传说当中在天上是善于织造的啊，这么一位女子啊，神仙，然后能缝制天衣嘛。咱们还有一个成语叫天衣无缝啊，形容的是什么呢？形容的是这个好多哎故事是吧？哎，说的那个古代人呢有个傻小子，哈哈，不是傻小子，小伙子啊，在田里耕田啊，突然天上就掉下一神仙来啊。啊，这个神仙反正也不知道是脸着地的还是怎么着啊。总之降临到这个小伙子身边啊，说我是神仙。小伙子说你吹牛啊。不是啊，神仙给他看了自己的衣服啊，顶上呢是哎一套这个天衣。然后小伙子仔细摸了摸说，您这衣服怎么一个衣缝都没有呢？神仙给他解释，我这叫天衣，天衣就是无缝的啊，所以说叫天衣无缝啊。这个和织女什么关系呢？其实古代的好多神话故事都是相通的啊。你比如说一开始啊，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啊，董永和七仙女其实就是董永和织女的故事。哎，有些朋友不服说，哎，董永是董永，七仙女是七仙女，织女是织女，其实不是的。在古代《搜神记》这个故事当中啊，董永的原配还真就是这位织女啊。他下来以后啊，说是哎，那个天帝啊，看你特别的孝顺啊，派我呢过来以后帮助你完成主人家的这个任务。什么任务呢？就当时董永的父亲去世了之后，他把自己自卖自身，贱卖到一个大户人家。啊，然后人家帮他安葬了父亲之后，他说我帮您去织造很多的这个布匹来还您的恩情啊。后来这个织女下凡以后帮助他把这些布织完了就回去了啊，就没有后来结婚生子那一套啊，很平常的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啊。哎，有请开封的吕爱琳。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两天天好啊，哈。
1: 天好，哎、太秋高气爽的感觉。
0: 对，田里有啥收获的东西没有？
1: 现在不多，就是有点玉米吧，叫、
0: 小玉米，还是
1: 小玉米，自己吃的、吃这个吃这个棒槌，自己煮着吃的棒槌才熟。
0: 哎、
1: 才好才
0: 官职。刘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人家说什么种啥粮食好伤地，尤其是种那个比如说红薯土豆啥的，好像是会伤地，有这个说法没有？伤土壤？您这个平常试过这个庄稼比较多，你能不能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1: 那咱们没这个说了
0: 啊、哦、没这个说法。平常种的东西、啊、那就是这个土壤也不需要啥需要啥肥料吗？
1: 那就是一般废料，那也没听说上土壤这个说，没有，种这么多年呢。
0: 明白明白，那我知道了，可能是那个小说作者胡写的，你知道吗？哎、有时候读小说，有时候读什么的，哎，说什么东西，哎，伤土壤。哦，明白了，那就咱就不管他了啊，好不好？哎，咱啊、接下来的时间来一块来答答题，好不好？
1: 好，
0: 那准备好，咱一块来说说啊。说说七夕节啊，这个七夕节啊，这两天呢是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了啊。我的问题是，2006年的时候，咱们七夕节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这个名录是第几批啊？这是我的问题啊，首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啊，这个是一个那个。2006年的时候，七夕节被列入了哪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首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啊，哎，四个选项，请您选择一下。
1: 第二批吧。
0: 第二批啊，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
1: 错了
0: 啊，收皮！你想，真重要的节日，天下男男女女都盼着这个节来着。肯定是第一批给他放进去，要不然人家咋谈恋爱的，是不是？好嘞，谢谢刘老师啊。那
1: 嘞，
0: 哎，有啥想听的戏没有啊？
1: 啊，到星期四个放戏那个时间节那个日子吧，都给我放完那个郭建明给张美珍他们两个嘞，桂寒铺
0: 是吧？
1: 啊。
0: 好嘞，
1: 今天换不了就不听了。
0: 哎，好嘞，10点半其实也有时间啊。好嘞，待会儿咱们放一放啊。好，谢谢您的参与，祝您天天开心。扯扯闲篇是吧？这两天这个重要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啊。当然咱们还有其他的是吧？七夕节呀、啊，西游记啊，是吧？答什么都可以，说说各种各样的题吧啊。其实七夕节的这个古代的这个传统啊是有很多的啊，您不用说太远，就我姥姥其实就给我讲过啊，这个七夕节以前就七小节嘛啊，每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呢，十里八乡的姑娘啊什么的，大家就坐在一块儿，真的是比拼手艺啊，比拼女工是吧？那个红那个字儿啊，就是以前是女工女红啊，有人这样读。然后在这个一起啊，有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啊。其实我也查到了好多的一个小游戏啊，什么投针验巧、穿七孔针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有的啊。所以说，哎，七夕节的这个。起源也很有意思啊。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七夕节的，什么时候出现这个七月七日的，哎，这也是我们就需要了解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常说呀，了解文化啊，了解自身啊，就是知道前面是什么样，知道后边是什么样，往后边想啊，咱不能说是随便乱想，是不是？你现在幻想也是有门道的啊。你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一种什么幻想呢？叫科学幻想啊，就咱们经常说的科幻啊。这科幻有时候一些电影当中、一些故事当中，您看啊，有老师经常给讲说，哎，到未来啊，不用这多少年，咱这世界上就充满了外星人和机器人啊。其实您看，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是吧？机器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啊，什么能走路的啊，能打拳的啊，能练功夫的，能跳舞的，什么都有啊。随着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机器人其实已经不是事儿了啊。下一步就是外星人，是吧？找去吧，我回家用我家望远镜找找啊，好的，嗯。来吧，好久不见的开封的乔松涛老师啊，来喽，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哎，我也特别想念大家，因为这段时间呢，在北京不在家。
0: 哎呦呵，在外边就不听我们节目了。
2: 啊，听不到了。
0: 去北京了，没给我带点稻香村的点心回来呀。
2: 我到那个传媒大学了，可惜没有找到你。哦，我想你肯定是在那出来的，我想。
0: 嗯，俺不在那儿上的传媒大学，俺在杭州上的。
2: 你在那个传媒大学出来的呢？
0: 哎，您去传媒大学是去讲课了还是啥呀？
2: 不是，我在那儿住。
0: 哦，在那儿住。
2: 啊，在那儿住。
0: 哦，您是？
2: 我教了几个老年的这个音乐爱好者，给他们辅导，就是六十岁以上的。
0: 哇，好厉害！
2: 六十岁以上啊，都是给他们辅导的，都是。
0: 啊，他们就在传媒大学那块专门设立了一个教室或者一个
2: 不是，就是咱不定在哪，在朝阳公园在哪，不定在都是在哪儿啊。
0: 哦，
2: 玩的就是
0: 可好可好可好。
2: 有音乐爱好者叫我去，叫我去给他们。陪他们玩玩。
0: 哎呀，这我觉得有技能有本事啊，有才艺的人就是这一点是最开心的。一个呢能够将自己的经验传授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和自己爱好相同的人，大家坐在一块儿，哎，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
2: 顶多我现在能吃饭。
0: 哎嗨。
2: 顶
0: 多
2: 我
0: 现在
2: 能吃饭。
0: 多么朴实的幻想啊。
2: 打动家里都吃饭是真的，有没有说
0: 孽种种。那中吧，那再回来，咱睡了还说点高雅的事吧。应该来段音乐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用今天用八乌是不是？
2: 我给大家推奏一首少林寺的一个曲子，叫《牧羊曲》。
0: 哎呀，哎呀，哎呀，这我当年就特别喜欢听这歌啊，一听就忘不了啊。好，
2: 行，
0: 咱先不那个啥了，咱先鼓掌啊，静静欣赏啊。好，掌声鼓励，哎。

0: 哎呀，这想起了当时那个听到那个人家，当时唱是谁唱的呀？这个歌唱
1: 是郑绮兰，
0: 郑绮兰，
1: 郑绮兰，
0: 哦，
1: 首唱就是郑绮兰。
0: 哦，哎，我
1: 那时候我基本上天天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那个电影剪辑，就是少林寺，那还是曹山给大家播的那是。
0: 这个专业后来被电影解说的人给继承了。
1: 对，
0: 虽然水平下降了不少啊，出来都是一口小帅小小小美啥的，没啥水平。
1: 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0: 哎，好嘞，
1: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朋友们。
0: 哎，好嘞，谢谢乔老师。哎，祝您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啊！下次去传媒大学的时候啊，我也不跟您一块儿去。哎，当时是什么呀？当时是冒着胆子啊，因为我们当时您看有这么个艺术专业是吧，艺考嘛，播音主持嘛啊，我大约哎呦这一想应该是20多年前了，20多年前那会儿特别喜欢这个专业，要不然后来就进了这个能够达成自己前半生的一点点梦想啊，进了这个专业嘛，是不是啊，喜欢声音啊，喜欢这个广播，所以说哎当时就奔着这个去各处的去考学校去，不容易啊，不容易在哪儿呢，你得他那个招生啊一般都是在冬天啊，就到哪儿在外边都得排队，排队以后冻得手脚冰凉，呵呵啊，穿着我那会儿我也不如人家专业啊，我人家好多那个家庭里边其实从小就开始培养啊，你一去了以后呵，妆化着啊，头发弄着啊，就这个头发都滋利着，知道吗？然后那个浑身的打扮着，服装穿着啊，我就套一羽绒服就去考试去了。所以你想啊，那个形象肯定这个感觉上不如人家其他的同学啊。当然那会儿也有点自卑啊，就不敢就考那个什么，那会儿叫北广嘛，是吧啊？但是呢，我很庆幸的是我往南方跑了跑啊。好了，刚才这个乔老师给咱来了一首这个什么少林寺，是不是啊，我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用这个女生唱这个
2: 一出宿舍啊，
0: 后来我妈说你实在别唱了啊，你一唱我中午想吃烤羊肉串，你知道吗？

0: 其实有时候您发现特别巧妙的一点啊，在少林寺当中，咱印象中现在要设计少林寺那个什么乐曲的话，那不得来个那种就是嘿哈嘿哈听烫跟二踢脚似的那种音乐，是不是？哎，但是谁也想不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少林寺的这个电影当中，哎，虽然最火的就是这样一首如清泉一般的牧羊曲，啊，满是刀光剑影的这个武侠片当中，哎，你一听这个牧羊曲，有一种什么呢？四两拨千斤的这种温柔。哎，少林寺呢，本来展示的都是硬桥硬马的功夫，是吧？展示这种烟火气的诗意，但是呢，一听这个哎武侠治愈神曲，这个嵩山的晨雾。啊，田园的诗意，包括这个女孩是吧，在这个山坡上啊，这个随着小羊和那个少林寺里边出来的这个小和尚，哎，两个人有这样的一段就是很纯真的友情的故事，哎，就听着就很好玩，是不是？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家是电影制片厂的啊，他说我很早就已经演过电影了。啊，我是那个就是少林寺那个电影当中跑出来的其中一个小朋友之一啊。我说您要这样的话，我学校拍毕业照，我也是其中之一啊。每年我们河南台有时候都拍个什么主持人集体照之类的，我也在那最角落上，知道吗？啊。有时候卫星拍个地球云图啥的，那我也有我一份，是吧？有时候这个和大家重温一下这个电影啊，重温一下那个什么呀，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行了，这两天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两部热线啊，打进电话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古代啊，七夕节有三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游戏，一个叫穿针乞巧。一个叫喜珠硬巧，还有一个是投针验巧啊，这三个游戏啊都特别的，怎么说呢，考验技巧。咱们之前曾经说过，七夕节咱们供奉的神仙啊，古代人啊供奉的神仙是谁啊？七姐。这个七姐是织女啊。为什么叫乞巧乞巧呢？其实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女子呢通过供奉这个七姐，向她祈求能够将自己精湛的手艺传下来，传给自己啊，这是一个就古代乞巧节的来由啊。来吧，有请宋先生啊，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宋老师啊，
1: 啊，老宋你好了，
0: 老宋也中啊，听您的声音比较陌生，您是今年多大年纪了？
1: 80
0: 啊，80，哎，年轻着来。我爷爷90，所以说叫一声老宋啊。其实咱是开玩笑啊。今天来答题是不是？
1: 答题。
0: 好嘞，好嘞，这题目马上就来，您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
0: 哎，准备好了，咱们开始啊。话说呀，咱们古代有三山五岳这样的说法，您听说过没有？
1: 听说过。
0: 听说过。在古代，三山其实指的是三座仙山。我的问题是，我说三座山，您听听哪个不是古代的仙山啊？蓬莱、方丈、九州，这三个哪个不是三山里边的仙山？蓬莱、方丈还是九州？
1: 九州。
0: 恭喜答对啊。这是古代传说的仙山，其实古代三神山叫蓬莱、方丈和瀛洲。瀛洲后来呢这个就改了啊，现在咱们依据这个旅游啊，把三山改为了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 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2: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两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2: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2: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2: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两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元。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元，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元。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2: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儿，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元，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元。400-710-2818，400-710-2818，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元，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要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2: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元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 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的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两组啊，她就说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2: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想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2: 这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2: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两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0: 我跟谁去玩啊？这不，刚才老姑奶奶把我叫去，她让我给你带的东西。
1: 原是经卷，难道姑母还叫我念经不成么？
0: 哎，不是让你念，是让你抄写。
1: 叫我抄写什么经卷呐？
0: 老姑奶奶说，抄写一部经卷，功德无量，祝你再次考试得中，图个吉利嘛。老姑奶奶说，叫你快点抄出来。
1: 天气这样闷热，书都读不下，怎能抄写经卷呐？
0: 哎，老姑奶奶既然说了，咱也不好推辞，谁叫咱断人家的饭碗嘞？
1: 哎，晚上抄吧。
0: 哎，相公，依我看，你先抄写两篇《印应差事》，老姑奶奶问起也好搪塞。往后你有空就抄那么一两篇，全当你练写字儿也就是了。

0: 下了，相公又砸了。
1: 你看看
0: 这京圈被虫儿吃的大咚咚小咚咚的，叫我如何忍得出，叫我如何卸得了啊。
1: 我呀
0: 再也不卸了。
2: 哎，宝弟在这上面出了毛病，不如听陈姑的话了。
0: 哪个陈姑啊？
2: 陈妙唱陈姑啊。
0: 哦，他对你说些什么？
2: 他说要给你换一步来。
0: 你是怎样回答他呀？
2: 我说
0: 是怎样回答他呀？
2: 哎，是算了。
0: 哼，真乃蠢材。
2: 哎，我再去给你换一步嘛。哎，陈姑，相公，相公，陈姑来了。
0: 陈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焦点效应是什么？人际交往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焦点效应，指的是啊，人们总是会在直觉上高估周围的人对于自己外表和行为的关注度。咱们简单一点来说啊，就是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人群当中的焦点。比如说，我们和朋友一起看合照的时候，我们最先关注到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神态，我们自己的手势、姿势等等。生活当中你一定有过类似的体验，上学的时候老师喊你回答问题，你支支吾吾半天也没有回答出来，感觉同学们都在心里嘲笑你。会议上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一整天便处于焦虑之中，生怕同事们笑话自己。吃饭的时候衣服无意间沾满了油渍，便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走在路上不留神摔了一跤，会立马站起来溜走，担心路人记住了自己的窘迫。但事实上呢，你的回答时的窘迫、口中的错漏、还有衣服上的污点、走路时的磕绊，并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悉尼大学的心理学家克林·克里福德曾经在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表的研究中说过这样的话：人们总是倾向于假定别人正在注视着自己，即使可能事实并非如此。焦点效应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第一，生活中根本没有人会把你当作生活的重心，围绕着你来运转，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没有人会把精力放在你身上。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的存在感不过是一种自我幻想。第二，永远不要高估你在别人心目当中的位置，当你把自己视为焦点的时候，你自身的瑕疵也会被自己无限放大。殊不知啊，我们在他人眼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第三，放下内心的固执，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一个人只有不高估自己的分量，不把自己当作别人眼中的焦点，才能放下心灵的这种桎梏，真正的获得自由。魔鬼经济学的作者史蒂芬·都伯纳有句名言，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所有人都很关注我的行为，但事实却是没有人在乎我在做什么。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给各位家长支上七招让孩子高质量完成作业的小妙招。第一，准备作业计划本。根据孩子的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表，按照不同学科分条记录每天要完成的作业，及时提醒并对照，完成的好记上对勾，反之则打上叉，并且调整之后的学习日程。第二，准备错题本，让孩子把不会做的题目和做错的题目记下来，以后在遇到类似的题目的时候解答起来会更加熟练，不仅节省时间，还能够提高正确率。第三，善用小闹钟，用闹钟督促孩子写作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定闹钟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如果他能比自己规定的时间提前完成，那么家长可以适当奖励。四，学会装傻和示弱，这个原则适用于低年级的孩子，是有效激发其学习兴趣的手段之一。我懂得比你多，这种成就感会让孩子觉得学习非常有用。第五，避免消极的信息传递，比如皱眉、叹气、瞪眼等，会给孩子设定负面基调，特别是叛逆期的孩子会非常敏感，消极信息会增加写作业时候的紧张感。第六，重视孩子的小胜利，多关注孩子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关注这些小胜利会让孩子有积极性去挑战困难。纠错时不妨对孩子说，我敢打赌，如果你再检查一遍，一定会有不同的答案。第七，作业进程中的交替与规则，教孩子在写作业前进行规划，把书面作业放在前面完成，朗读、背诵等内容穿插在中间进行，写与背交替进行，孩子不容易产生疲倦感。好了，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咱们现代人什么都能共享。但是你知道吗？共享经济的老祖宗啊，早在唐代就出现了。而且共享的不是自行车，是驴。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在唐代的长安城，也就是现在的西安，有一种行业叫赁驴。赁是租赁的意思，你出门办事儿不想走路，路边呢就有驴棚子，交几文钱牵一头驴就可以走了。到了目的地呢，还有专门的分店来还驴，这不就是共享单车的模式吗？唯一不同的是，共享单车需要扫码，共享驴需要你拍拍它的屁股，它还未必能听你的。更厉害的是，唐代的驴还有专车服务。敦煌出土的文书里记载，那时候甚至可以从敦煌租赁一头驴，一直骑到西域去，到了地方来还驴，跟现在的异地还车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古人对驴的使用也有交通法规，骑驴不能超速，不能在人流密集的地方横冲直撞。所以啊，下次您扫共享单车的时候，可以跟朋友说一说，我这是在体验唐代的生活方式。不过温馨提醒您，唐代的驴是不需要交押金的，也不用担心被扣调度费。咱们现代的共享单车虽然方便，但骑完一定要记得锁好，停在规定区域，别让您的车成了流浪车。毕竟古代驴要是丢了，那可是要赔钱的。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保你平安是由大鹏指导，苏彪编剧，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王胜迪领衔主演的喜剧片，于2023年上映。电影讲述了因一起为朋友出头入狱的中年男人魏平安，在出狱后担任墓地推销员时，为给自己已经过世的客户韩露洗清网络谣言，踏上一条崎岖艰难的洗冤之路的故事。
2: 潇洒的姿势正地挺漂亮，潇潇洒洒地去远方。
1: 人到中年，半生潦倒的魏平安一文不名。当年为朋友出头而锒铛入狱，妻子也带着女儿改嫁给他人，而今他只能干起墓地推销的工作。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活得乐观豁达。
3: 您说给福利院捐款的韩露
4: 是干那个的？
3: 您只需要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的就行。
4: 也就4年时间，让我把这事查清楚。
5: 喝什么茶？
3: 冰红茶。
1: 这一天他得到消息，自己曾经的客户韩露要被强制迁出现在的墓位，理由是有传言他生前曾是一名风尘女子，而力主将他赶走的正是担心坏了自家风水的财团老板冯总。魏平安在韩露生前和他接触很多，深信她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为此他要想方设法还这个可怜女孩一清白。与此同时，关于韩露的谣言愈演愈烈，网络上每个人好像都成了道德审判家，每个人又都不屑于他人的名誉和清白。渺小卑微的魏平安，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事，于是决定和一双双无形的黑手展开较量。
4: 如果这个韩露他真的就没家属，那咱给他挖了，那有谁知道啊？
3: 但是如果咱把他给挖了，是不是就等于咱替人家给这事儿认了？
4: 说人家不好，是不是得有证据啊？
5: 想要什么证据啊？
6: 还非得一查到底呀？图啥呀？
4: 是个官儿，
7: 咱犯不着。
6: 都多大岁数了，
7: 这么着都没用。
1: 电影有两条线，一条是韩露被造谣，一个没见过她的人污蔑她是坐台女，谣言越滚越大。魏平安认定她是个好人，要为她讨回一个公道。另一条线是魏平安的女儿在学校目睹另一个女生污蔑同学，她看到了真相，可是加害者却威胁她，如果她告诉老师，就会把她腿上有大片胎记的事情说出来。两条线都和清白有关，内核是我知道一个人被冤枉了，要不要为他讨一个公道。副线呼应主线，暗示如果今天我袖手旁观，有一天我的亲人或者身边的人遭受冤屈，又怎么能相信会有人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当代的武侠故事，感动中国的小人物版。看似形象滑稽的小人物魏平安，宁可在现实之墙上撞得粉身碎骨，也要为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而努力，这无疑是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令人热泪盈眶。在大鹏的电影当中，侠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这个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古代江湖豪侠，也不是西方电影当中的蝙蝠侠，这个侠更像是魏平安这样的普通人。他没有披风，没有宝剑，没有武功，没有特异功能，但是他可以拯救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个你我他所构成，有一个个这样坚持自己价值观的小人物，一个个诚实善良却又千姿百态的小人物，才能有一个越来越好的社会。
1: 你要坚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自有真情在。
2: 这个事儿的源头今天我已经查到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

0: 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江南春》，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因为近处江阴黄山炮台军事要塞之地而得名，北滨长江，枕山覆水。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主要是由黄山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汇聚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17间正房，2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的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现在朋友圈流行什么呢？阳台种菜，在花盆里种小番茄，种香菜，种薄荷，美其名曰是城市农夫。但是你绝对想不到，这种种菜瘾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而且呢，早在汉代，古人就发明了共享菜园。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有一幅非常生动的田园图，画面上几个人正在一起锄地浇水，他们种的不是花，而是韭菜和萝卜。专家考证，这可能是古代的一种义园，义是义务的义，也就是大家共同出钱租一块地，分片种植，收获一起分。这不就是现在的社区共享菜园吗？更厉害的是，到了明代，城市里的人呢也开始在阳台上种菜了。明代有一本《尊松八笺》，里面就提到了，住在城里的人可以在屋顶和阳台上用木箱种菜，种出来的芥菜又嫩又甜，这跟咱们现在在阳台上搭架子用种菜盆种菜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唯一的区别是，明代没有网购，买不到现成的营养土，他们得自己挑粪施肥。哎，听完这段，您要是也在阳台上捣鼓那几盆菜，恭喜您，您继承的可是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但是温馨提醒，阳台种菜虽然解压，但一定要注意承重，别像古人那样把土堆得太厚，万一阳台塌了，那可就不是种菜了，那是种事故。另外呢，施肥要用有机肥，别真的学古人用那啥啊，邻居会投诉的。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此刻我们一起来共读青兰村的早晨。这是2024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儿童文学，作者邓熙。这本书曾经入选中宣部2024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14/5国家重点出版物

0: 出版规划项目，以海南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为背景，通过儿童的视角展现了乡村的美丽与变迁。故事围绕黎族女孩阿丽展开，她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与爷爷奶奶和叔叔一起生活，叔叔因为童年意外成为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阿丽在爱与包容中逐渐成长，见证了家乡的变化与心情的温暖。青兰村的早晨是一本充满大山气息的书，翻开每一页仿佛都能闻到茶的香气，也能感受到这片茶香的宁静与生机。这本书以阿丽这个小姑娘的视角，细腻地观察家庭的变化、亲情的流转、家乡的变迁以及时代的发展。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见证着阿丽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逐渐成长为对家庭、对家乡有责任感的小小少年。其中我最喜欢的章节是阿丽参加制茶大赛的故事，这是她从孩子蜕变为一个有担当的少年的重要时刻。在比赛中，阿丽不仅展现了制茶的技艺，更用她的坚持与智慧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与尊重。这一章节不仅让人感受到阿丽的成长，也让人看到了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中每一次跳动的脉搏。今天我们将在节目中选读这一段，带大家一起走进阿丽的世界，感受她的勇气与担当，体会茶香背后的亲情与乡情，也一起走进青兰村美丽的早晨。书家贺楠提醒您，如果喜欢《青兰村的早晨》这本书，请购买正版。晚上，妈妈去跳舞了，叔叔和德敏老人早早睡下了，爸爸泡了茶，和阿丽坐在前廊上喝茶。爸爸先给阿丽的杯子倒满茶，又给自己倒满，但并没有马上端起来喝，而是看着阿丽。
1: 爸，怎么了？
0: 阿丽感觉到爸爸内心的不安和紧张。丽啊，你紧张吗？爸爸端起茶杯，浅浅地喝了一小口。
1: 我不紧张。
0: 阿丽习惯性地吸了吸鼻子，闻到了红茶醇厚的香气。闻茶香，对阿丽来说是一种享受。做茶是个体力活，爸爸担心你受累。
1: 爸，没关系的，我以前也做过，爷爷也是十几岁时就学做茶了呀。
0: 哎，时代不同了，爸爸总觉得对不起你，让你吃苦了。
1: 爸，你不要这么想，我喜欢做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就不怕吃苦。
0: 爸爸沉默地喝茶，过了一会儿又问阿丽，是怎么想到去找程书记说要替爷爷参加比赛的。阿丽就把她和春妍打赌的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笑了起来，他叫阿丽放开手脚去做，他会全力以赴给阿丽当好助手。第二天惊蛰节，天刚蒙蒙亮，爸爸就来叫阿丽起床。爸爸要先带阿丽进山去拜老茶树，他把薏米糍粑、山兰酒和苹果放进了背篓里，又给阿丽准备了一条红绸布。走出家门时，阿丽习惯性地朝对面的群山望去，厚厚的云雾像白色棉絮一般笼罩在连绵起伏仿佛巨龙似的山体上，空气里弥漫着清凉的雾气，鸟儿在枝头一声接一声地歌唱，婉转的声音穿透薄薄的雾气，仿佛鱼儿跃出海面，带着灵动而欢快的节奏，令阿丽和爸爸顿时心情愉悦起来。他们沿着上次进山的路往前走，从溪水边走过后，就像上次一样没有了路，而且完全看不出来有人或者动物从那儿走过。野草和灌木肆意生长，扑面而来的馥郁的芬芳让阿丽的鼻翼微微翕动，她像敏感的小兽一样闻到了一种 独特的香气。越往老茶树那边走，香气越馥郁。阿丽仔细闻了闻，有点像柴火的味道。他记得有一次他烘焙茶叶时，爷爷扛来的沉香木燃烧时发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香气。
1: 爸，你闻到没有？好浓的香味啊。
0: 阿丽说，
1: 有些像沉香木的味道。
0: 爸爸吸了吸鼻子说，是啊，可能是沉香树开花了。阿丽和爸爸闻着香味儿，果真找到了两棵野生沉香树。树枝上密密麻麻盛开着毫不起眼的黄绿色小花朵，有的还没有盛开，小小的花蕊像绿色的珍珠似的缀满了枝头。
1: 爸，真的是沉香树开花的香气，比烧柴火时的味道更干净清雅一些。
0: 阿丽拍了拍沉香树的树干，跟老茶树一样，树干上也有灰白色的斑纹和潮湿的苔藓。阿丽打量枝头上的小花朵，每一朵花都有五个可爱的小花瓣，既像小孩子画的小太阳，又像一张张可爱的笑脸。爸爸说，这两棵野沉香树也有些年纪了，可惜的是都没有结香，要是结了香的话，肯定早就被人砍走了。沉香树的叶子也散发出一阵阵香气，只是没有花朵那么浓烈。阿丽发现树枝上新长出好些黄绿色的新叶，远远看上去竟然有点像茶树的叶子，只是比茶树叶子更薄更修长一些。阿丽悄悄摘了一些沉香树的嫩叶放进裤袋里，溪水声逐渐远去，直到完全听不见。雨林里响起一阵悦耳的赤红山椒鸟的叫声，几只黑头鲜红腹部的灵巧鸟儿从旁边的一棵树上呼啦一下起飞，飞到前面更高的树枝上，好像是老茶树派他们来迎接阿丽和爸爸的。爸爸把一米糍粑和苹果拿出来放在老茶树树根旁边，又倒了一点山兰酒在地上。阿丽给老茶树系上了那条红绸布带，爸爸双手合十朝老茶树拜了三拜，阿丽也学爸爸的样子朝老茶树拜了拜。老茶树是在阿丽的曾曾爷爷那一代就认下了，他是阿丽家的保护神。人和树之间的相认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如果你相信一棵树的神秘性，相信它有想法和记忆，那么你会更容易理解这件事儿。爷爷说，老茶树也认下了阿丽，阿丽完全相信，现在他也是阿丽的保护神。太阳出来了，清晨薄薄的阳光从山腰的树梢上照过来，洒落在老茶树上，树冠上的新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映射出一片柔和的绿色光泽。阿丽惊喜地发现了那些嫩芽，她欢快地蹦起来指给爸爸看。爸爸脱了鞋子，像爷爷讲的故事里那样，像青蛙似的一伸一缩地往树上爬。爸爸摘下了树尖上所有的新芽，基本上都是一芽一叶，叶子又大又嫩。阿丽抓起一把茶青闻了又闻，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又悄悄地把口袋里的叶子也放进了背篓里，把它们混在一起。阿丽和爸爸往回走，来到茶园的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茶树昂首挺立在金色的阳光下。春妍的爷爷奶奶、小应的奶奶和妈妈、爱珍和她老公都来了，他们已经在采摘茶叶了。阿丽高兴地跟他们打了招呼，跟着爸爸来到自家的茶园里。这时春妍的奶奶突然唱起歌来， 早早带上饭，相伴去采茶。山里茶好多，山高好辛苦。来来呀，来来，你要摘就来。阿嫂快来摘，不摘要变老。其他人也兴致勃勃地跟着唱，茶园顿时一派欢腾。阿丽也会唱这首采茶歌，是奶奶教她唱的，但她没有和大家一起唱，她心里在想做茶的事儿，把爷爷教她的每一个细节都回想了一遍。比赛的项目是手工制作五指山大叶红茶，这是一个赛时拉得很长的比赛，现场技能操作包括两方面，一是现场加工操作环节，二是成品茶的质量评审。现场操作包括萎凋、揉捻、发酵、烘干等程序，占20分，成品茶感官评审占80分。比赛的场地是沿着河边搭建的，像长长的回廊一样，可以容纳几百人。爸爸昨天傍晚时带阿丽来看过，除了觉得新奇，阿丽更多的是对电锅烘焙茶感到有些困惑。她喜欢用柴火烘焙，尤其是第二道祖火烘焙，用炭火更好。她喜欢柴火燃烧时淡淡的植物清香和烘焙茶叶的醇厚香气混在一起的味道，他喜欢置身于这香气当中，仿佛大山被云雾环抱，茶树被充满暖意的阳光抚摸。尤其是燃烧沉香木时，茶和柴两者相结合的香气在火焰中跳跃，在空气中升腾，充满了阿丽的身体。阿丽那会儿为比赛不能用柴火烘焙茶叶而感到失望，爸爸宽慰他，让他尝试用电锅烘焙，也许会找到另外一种感觉。阿丽和爸爸采完茶之后，就直接来到河边。河边很热闹，到处是人。阿丽看到好多扛着摄像器材的男人和背着相机、佩戴工作牌的记者。到处都是人，穿着黎族和苗族服装的人走来走去。叔叔一看见阿丽就欢快地跑过来，帮她把背篓取下来。丽妹、春妍和小应都来了，他们都跑过来看阿丽，还问了很多问题。春妍伸手去抓阿丽背篓里的茶叶，她想起了和阿丽打的赌，咧开嘴笑：
2: 阿丽，你爷爷没来参加比赛，你肯定赢不了我爷爷。
3: 丽妹说：我觉得阿丽能赢。
2: 不，她不会赢。
3: 春妍说：
2: 不信我们来打赌。
4: 一件事儿你要和几个人打赌呀？
3: 阿丽说。
0: 叔叔冲春妍做了个鬼脸儿：
2: 你有一万只鸭子都不够你输。
3: 春妍撇了撇嘴说：
2: 要你管。
0: 春妍去找他爷爷了，四周安静下来，只有负责摄像拍照的工作人员和记者在阿丽身边转来转去。10点钟的时候，阿丽再一次检查了萎凋的茶青，用手反复捏了捏，还特别闻了另外一种她悄悄放进去的叶子，然后决定进行下一步，揉捻。阿丽扎好头发，戴好口罩，再一次清洗了双手，并在心里默念：
4: 祖公，老茶树呀，请保佑我这次做茶成功。
0: 要是爷爷听到他这么念叨，肯定会笑得岔气儿。阿丽身边围了一群摄像师和记者。其实阿丽刚来到现场时，就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阿丽是20多名参赛选手中唯一的未成年人。但阿丽并没有把他们的围观放在心上，她心里想的全都是茶叶。阿丽灵巧的双手把茶叶团在手心里，仿佛团着每一片叶子的记忆。 随着一揉一捻，轻重轻节奏地展开，茶叶的记忆被打开，生命被叶片从体内唤醒，从揉裂的经络处溢出清雅的香气。爸爸一直站在阿丽的身边，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阿丽的双手。他没有多说一句话，也没有对阿丽的操作有任何提醒。阿丽在第一遍揉捻结束后，看了看其他参赛选手的情况，大家的动作都差不了多少，但有几个人戴着一次性手套在揉捻。阿丽揉捻过的茶叶形成了均匀而秀气的条絮状，散发出比所有人揉捻过的茶叶更浓郁的香气。有一位记者问阿丽是否觉得自己揉捻的茶青比别人的更香，阿丽大方地点了点头。记者又问，你知道比别人的茶青更香的原因是什么吗？阿丽抬起头，用清亮的眼睛看着记者，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阿丽冲他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像小猫咪一样可爱。更多的记者涌到阿丽身边，想让他说说心里的感受，但阿丽不想说。这是阿丽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如此重要而热闹的比赛，他甚至觉得这是一个最伟大最高级的比赛，整个世界的人都围在他身边观看。比赛也变成了比阿丽之前的想象要更复杂的一件事儿，不只是大家凑在一起在摄像头和人们的关注目光下做茶，而且是技巧、耐力与经验的碰撞和交流。能否激发每一片茶叶的记忆，释放叶片经脉间的香气，这一切都与人和人的一双手有关。接下来所有的流程都很顺利，到了茶叶烘焙阶段，有几个人换了纱手套，但阿丽仍然坚持不戴任何手套，这也是爷爷一直以来对他的要求，用双手、用皮肤和体温去触碰、去感受茶叶的变化。直到晚上六点多钟，比赛结果才出来。阿丽总分92分，获得了第一名。阿丽的操作分并不高，只有15分，但成品茶却得了77分。所有的评审专家都为阿丽做的茶叶里的香气打了高分。第二名是小英的奶奶和水龙村的一位中年男子，他们俩都是91.5分，春妍爷爷90分，获第三名。
5: 好的，接下来我们公布本次比赛的结果。第一名，王纯丽。
0: 当活动主持人用充满磁性的声音念出阿丽的名字时，她愣了一下，巨大的惊喜让阿丽的心脏砰砰直跳，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问爸爸是不是真的，爸爸把双手放在阿丽的肩膀上，轻轻地在她耳边说，当然是真的，王纯丽第一名。阿丽咧开嘴笑了，爸爸也笑了。王纯丽这个名字除了在学校、在村里没有人叫过，也没有人在任何重要的场合大声念出来。阿丽后来总是回想起这充满惊喜的一瞬间。
6: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
6: 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7: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汉家天下七国之乱》，作者青丘子，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汉家天下》是一部系列历史长篇小说，共包括七部，第一部《楚汉争锋》，第二部《刘邦定鼎》，第三部《吕氏兴衰》，第四部《山河复苏》，第五部《七国之乱》，第六部《汉武开疆》，第七部《千秋霸业》，目前已出版了前五部。《汉家天下七国之乱》着力描写了西汉时期的一次全国性叛乱。作者青丘子为写好这部大型书稿，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阅读了大量先秦诸子的著作原文，熟悉了《史记》《汉书》中的秦汉断代史料，充分掌握了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衣冠、岁时、战争等历史知识，叙事中蕴含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元素，文字风格上体现了古朴和现代的巧妙融合。
6: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汉家天下的作者青丘子，中国古代第一个成功的统一王朝汉王朝在建立的最初100年的情况。这100年呢是汉王朝的上升时期，从这个秦末的大乱开始，刘邦和项羽那个争天下，最后刘邦是先入关中为王啊，然后呢跟项羽呢展开了长达4年多的这个楚汉战争啊，最后在这个战争中以弱胜强啊，夺取了天下啊，当了这个皇帝。他是这个中国统一大王朝的第二个王朝开国的这个皇帝，就是刘邦。刘邦这个人呢还是有雄才大略的，他是怎样一代一代传下来是吧，由他的子孙啊这个继承了他的这个事业啊，然后把这个汉王朝呢巩固下来，这个过程前后有100年的时间是上升时期。我写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主要表现了当时的皇帝、大臣、武将，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当时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就是生平、活动情况和主要的事迹，都用这个小说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了。
7: 著名作家王立群曾说，《汉家天下》是一部很奇特的书，它既有非常沉稳的内核，又有汪洋恣意的叙事风格，两种不同的魅力奇特地融而为一。它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其中所营造出的历史氛围、场景与古代人物的情怀如细雨润物，读之令人欲罢不能，难以释卷。
8: 就是我们离历史更远，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句话。汉朝这个历史已经是这个将近2000年前这个历史，然后我们想起来就是很遥远的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文化是有传承的，很多古代的这个观念啊、习俗啊、人际关系啊等等，它是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这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所以呢我在写汉家天下的时候就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离历史并不遥远。
6: 中一页读给你听。
7: 文帝后元7年，公元前157年夏6月初一这日，长安未央宫内宫人们无不神色张皇，都知道当今皇帝卧病不起，食药无效，怕是挨不了多久了。中庭御道上 多日未有地碾经过，颇显寥落。偶有麻雀落下，也嫌日晒难当，都是悬。

络旋起，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执政舞蝉鸣如织，越发聒噪的令人焦心。文帝寝殿外，宫女患者无言肃立，看似忧伤，实是疲累的耐不住，挨过一刻是一刻。正各想心事间，忽闻室内哭声大作，有如取水出闸。众工人猛一惊，都睁开眼，心中暗暗舒了口气，总算是驾崩了。片时过后，便由慎夫人、尹姬等后宫姬妾闻讯奔来，入内与窦皇后同哭，哭声便越发嘹亮。过了好一会儿，哭声稍减，只闻患者一声高呼，众工人当即捧着水盆、汗巾、龙纹复衣、布袋、父亲等鱼贯而入，为侍者小殓。众人一边入内，一边就看见太中大夫邓通双目通红，跌跌撞撞奔出寝殿，并无一句言语。自从文帝病倒，内外传达及琐事等皆由邓通一手打理，再无其余人插手。如今他仓皇而出，却不见有任何吩咐，众工人就甚觉奇怪。再抬眼望望，见太子刘启立在床前，满面肃然，正在恭请皇后等人稍退。工人们这才明白，皇帝的善后事宜已由太子接了过去。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8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4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上次呀，我们讲了安全的安这个字，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安加提手旁，也就是按这个字。安加提手旁一定与动作有关，这是一个形声字，左形右声，它的本意就是用手向下压或者摁。除了这个意思，按还有依照的意思，就比如按照。另外，按兵不动这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军队暂时不行动。在这个成语里，按字就是控制止住的意思。关于按兵不动背后的故事您知道吗？话说春秋末，晋国东部的魏国是个弱小的诸侯国，被迫与晋国结盟，实际上

完全听命于晋国，不住地给晋国进贡财物。当时任国君的卫灵公不愿长久处于屈辱的地位，便与齐景公缔结盟约，从而与晋国断绝了关系。晋国执政的赵鞅不能容忍魏国背叛晋国的行为，立即调集军队，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地丘，以迫使卫灵公屈服。在出发前，他先派大夫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并命他一个月内回国。不料一个月过去了，史墨没有按时回国，赵鞅不知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定。有人猜测可能史墨已被魏国人拿住杀掉，又建议说魏国是个小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晋国的大军一到，魏国的国军会不战自降，为此请赵鞅下令出兵。赵鞅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卫灵公既然敢于同盟国断绝往来，一定会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行事，坚持等史墨回来再考虑出兵的问题。过了半年，史墨终于回来了。赵鞅问他为什么在魏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史墨回答说，要想得到利益，却很可能得到害处。恐怕您还没有觉察出来吧，现在魏国已任命受到过陷害的贤臣为相国，这就使他在国内赢得了民心。接着史墨又讲述了卫灵公为了激励国人反抗晋国的情绪而采用的方法。卫灵公派大夫王孙贾向国人宣告说，晋国已命令魏国，凡是有姐妹的女儿的人家，都要抽出一个人送到晋国去当人质。消息传开后，魏国到处是一片痛哭声和一片愤恨声。为了使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灵公又让王孙贾抽选出一批宗室大夫的女儿，准备送往晋国。结果出发那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晋国当人质，并愤慨地表示要和来犯的晋军打到底，宁死不屈。史墨还提供了一个动向，孔子已来到魏国，他的弟子子贡给灵公出谋划策。最后史墨说，魏国现在的贤臣很多，民气旺盛，国君非常重视贤臣的意见，采纳他们的计谋，想用武力使魏国屈服，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赵鞅听了史墨介绍的情况，认为进攻魏国的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下令军队暂不行动，等待时机再说。这就是按兵不动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
0: 这句台词出自1952年的经典电影《南征北战》，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军事影片，也是一部不朽的银幕史诗。电影取材于1947年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一个战例，解放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运用毛泽东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几次调整，南征北战，消灭敌人，取得了胜利。电影与真实战争仅相隔五年，创作过程得到了陈毅和粟裕等领导人的亲自指导。这个曾一度达到4000人的摄制组，展现出了许多接近真实的历史细节。

0: 比如部队行军的场景、战役双方的着装，甚至影片中的人物口音等。
1: 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2: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0: 影片中的解放军战士英气十足，众多角色也都演技精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记忆。在当年，南征北战和地道战、地雷战三部影片被影迷称为老三战，至今许多有趣的台词仍被几代人津津乐道。
3: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1: 张军长，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在南征北战的开头，民众对暂时撤退的部队依依不舍，战士们对不断调度的命令也时有疑问，但是令人触动的是党员干部的沟通引领，是钢铁雄狮的绝对服从和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任。时隔多年，南征北战仍能传达出一种心潮澎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迎来了胜利，自1840年以来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大山轰然翻倒，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4: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贺新郎，时之三贺有枕边之语，走笔答之。刘克庄。国脉微如履，问长缨何时入手，复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试看举当年韩武。岂有古城功复寿，也不甘曾遇骊山母，谈笑起两河路。少时骑拓曾连句，叹而今登楼揽镜，世机频物。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旅舞。君莫道头边须臾，自古一贤能治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提著。 鉴赏：顾逸生、陈来生。这首词作于淳佑四年1244年，是作者与朋友王时之六首唱和词中的第四首，字里行间洋溢着刘克庄匡时救国的激情和远大抱负。词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国家的安危存亡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一个履字能让人想起飘忽不定、一触即断的游丝，想起千钧一发的危急。作者用这么一个极形象的比喻，说明国家的命脉真已经衰微不堪，再不拯救则后悔不及了。于是发一声问，不知何时才能请得长缨，将敌方首领擒俘。当时蒙古贵族屡屡攻宋，南宋王朝危在旦夕，但统治者却不思自振，摒弃贤能。这头三句的劈空而下，将形势的紧迫、统治者的麻木不仁、请缨报国之志士的热忱尽情宣唱出来，纸上铮铮有声。接着作者抒发出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的议论，实践卓越而出出形象化的语言，这在歌词中是极难得的境界。以未必二字起句，道出了作者的自信。他深信人间自有降龙伏虎的好汉，只是无人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细玩词意，其中蕴含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抑郁和感叹。而这种人才遭受束缚沉埋的不合理现象，不仅是个人的际遇问题，它直接与国脉的存亡续绝联系着的。 只要破除条条框框的限制，人间尽有英雄豪杰。君如不信，试看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吧。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年轻时有泼韩武的浑号，出身韩武，既没有名师传授，也未遇神仙指点，但是却能在谈笑之间大战两河，成为抗金名将。这里连用西汉张良与古城公，也就是黄石公，传授太公兵法，和唐将李全得骊山老母讲解阴符经而聚力大功的两个典故来说明，即使没有承受与凭借，照样也可以保家卫国，建立功勋。谈笑二字栩栩如生地写出了他从容镇定、运筹帷幄的大将风范，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剑拔弩张的战阵中的别一番景象。作者频频使用问、未必、试看取、起、也等词，既增加了词章的感染力，而且一气独来，似乎在念诵一篇环环相扣的论说文，逻辑严密，虎虎有生气。这种宏论高义，以诗的语言和情感发出，更具有一种动人的力量。刘慈议论化、散文化和好用典故的特点，与此可见一斑。下片，作者进而联系到自己的遭遇，奇拓联句，语出李正峰、韩愈《晚秋演成夜会联句》的李正峰句：“从军古云乐。”谈笑清游目，灯明夜观旗，月暗秋城拓。这几句诗极能表达作者报国从军的夙愿。词人全权军国，志在有为，但这都成了过去的梦了。登楼远望，揽镜自照，伤感容颜日老，一事无成，痛心金瓯残缺，国势日非，怎能不愁肠百转，感慨万千，一声长叹，将那长期以来怀才不遇、屡屡丧失杀敌报国之机的心情尽数迸发了出来。壮志未酬，壮士坐老，可是烈士暮年依然壮心不已。作者是忧国忧民的志士，时时挂念着边境的局势。下面两句把当时边境上疾风扑面、黑云压城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北风预指北来的蒙古兵，它既点出了入犯的方向，也渲染了入犯者带来的杀伐之气。敌方进攻用的冲梯屡次狂舞于边城，蒙古军队攻势的凶猛和情势的危急于此可见。地理形势是不足一世的，前秦苻坚攻东晋时曾说，东晋虽有长江天险，但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他的进攻在谢安等人的坚决抵抗下失败了，投鞭断流的大话未能实现。但是今天蒙古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的，吞并的威胁严重存在，绝不是虚语恫吓。借用这个典故，既与全词开头的“国脉危如履”相呼应，具体写出了时局的危险，而且扩充了词章的意蕴，增强了说服力。金汤指坚固的防御工事，张许指张巡、许远。安史之乱时，他们坚守睢阳，坚贞不屈。大敌当前，假如没有像张巡、许远这样的良将，即使有坚固的城池也不能久守。汉败至都，匈奴必境，诏命李牧临湖远窜，则朔方之安危、边域之胜负、地方千里志在一弦。这是《旧唐书·突厥传》当中卢府上唐中宗书当中的话，这里再次提到了任人唯贤的重要性。作者以反问格写出上面两句，有理有据，足以服人。接着作者大声疾呼， 好汉们勿再计较个人得失，勿发无聊之呻吟，赶快投笔从戎，共赴国难吧。这是作者对爱国志士的希望，也是他和王石之共勉。这两句句短气促，喷涌而出，极富鼓舞力量。班超曾经投笔长叹：大丈夫当立功抑郁，怎能久视笔砚间。作者借用这个典故，一抒自己的抱负，含蓄而深沉。司马相如初入长安时，曾在成都升仙桥送客冠门题词：不乘赤车驷马，不过如下也。这种只考虑个人富贵地位的题注，显然为作者所不取，这里更显出他志向的远大和情操的高尚。本词慷慨陈词，是时事策，是人才论，是志愿书，议论风发，线索连贯，比例雄壮，又集抑扬顿挫之志，用了大量典故而又自然贴切，韵意丰富。词中多设问反问之句，既发人深省，作者忧时丧乱请缨报国的心志也跃然纸上。这是宋末词坛上议论化、散文化与形象性、情韵美相结合的代表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并太岁张方正好遇上剑山蓬莱岛的三横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就这仨人，一个比一个横。那武功那是跟北侠南侠佟麟都差不多少的人，一个张方都受不了，何况来仨。张方吓得一缩脖啊，前进无门，后退无路，这下可要了我的命了。很本能的，他双手一捂这怀里头，捂了捂八宝莲花露，心说这是命啊，比我的命都值钱呢、啊。这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解药落到他们手里头，那就抠不出来了，粘的人呢废了。俩眼也瞎了，也别奉旨西巡了，这责任谁能担得起？我怎么那么倒霉？呸，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都。可是事到如今，怕也无用了。张方自己安慰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心里说，张方啊，你是男人吗？是啊，男人就得有骨气，对不对？对呀、啊、既然有骨气，生而何欢，死又何惧，你怕什么呢？越怕越有鬼，对不对？对呀、啊、那就拿出小子骨头来，别怕。对，就这么的。哎，您别说，自己这一打气儿，腰杆顿时直溜了，肩头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他把大脑袋一拨了，冲这仨人一呲牙，嘿嘿嘿嘿，哎呀，这可是老熟人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三位挺好啊。他嬉皮笑脸的耍这套二皮脸，杜清风往前大跨了一步，把拂尘一晃，又见面了。你不是张方吗？啊，不是我是谁？蝎子粑粑独一份，别人能像我长得这么俊俏吗？少耍贫嘴。张方，你干什么来了？
3: 喂，爷。
2: 张方一想，有门能钻空子。看这意思，他们还不了解古刹玉皇顶发生的事情，我背不住说套瞎话就能浑水摸鱼啊，混过关去。啊喂，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头烦闷，出来过过风，看看山景啊，溜达溜达。这是真的？
3: 那能假得了吗？
2: 张方，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今天我们打算把你的坏水给你挤干净。嗯，大概你心里很清楚，你跑你是跑不了了。我们仨不管是谁，要叫你跑了，我们就没有脸面活在世上，就不够个剑侠二字。张妈说实话，佟麟在哪儿呢？大老杆现在何处？张方一听，哦，他们不知道，的确不知道。我师叔摊了事儿了，这事儿他们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我正好唬唬他们。哎啊，我们爷俩形影不离呀，我是他的影子，看着我就看着佟麟了，看着佟麟那也就看着我病太岁了。我师叔这两天呢，有点上火。干燥，在前面那树林里大便呢。
3: 一会儿就到。哎，师叔啊，快拉，这遇上熟人了。哎，真有效力了。
2: 这仨人闻听此言，彼此看了一眼。张芳，那么你跟佟林上哪儿去了？
3: 没说嘛，溜个圈儿。刚才那话呀，我没全说。我们呢，跟慧斌长老处的不错，到他的古刹玉皇顶那坐了一会儿，喝点水，唠了闲嗑，老熟人嘛，叙叙旧，哎，也就是仅此而已。
2: 野飞龙燕雷是个粗人，但这仨人当中心眼最多的就是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啊。他年纪比较大，经验十分丰富，他一看张芳说话眼珠子直转悠，就明白他是现编现说的。这里边肯定有文章。诸葛宏图手捻银髯迈步来到张芳近前。张芳，这么办吧，趁着佟林未来之前，咱们先找个地方谈谈怎么样？
3: 在这儿谈不挺好吗？还上哪儿谈去？
2: 嘿，自

0: 然是有地方，我们打算把你带回剑山蓬莱岛，那有的是闲房间，给你找个地方，咱们好好谈谈，你看怎么样？”张芳一想，我要到剑山呢，
1: 就得把我剐了。
0: 哎，老爷子还是您心眼好。哎，这么办得了，这事儿呢得跟我师叔佟林商量商量，对不对呢？我师叔同意，我没说的，我师叔要反对我就没办法了。师叔啊，您怎么还没完事儿？这真着急。哎，来了，那不来了。说着话他往三个小的后头一指，这三个人真以为是佟林来了，与此同时全都扭向关桥。啊，无量佛，一看什么也没有，再回头一瞅，张芳抱着脑袋就跑了。这小子比谁跑的都快，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出去一剑多地。杜清风一看，一瞪眼，这小子可恶，咱们上来忘了，可能佟林没来，追。三个人往下一踏腰，唰唰唰一晃身，把张芳就撵上了，三角形把道路拦住，别走。哎哎，我的妈，咱这跑哪儿跑？你再长出两条腿来你也跑不了啊。张芳，究竟怎么回事？快说出实情，佟林现在何处？张芳憋得脑袋嗡嗡直响，就得顺嘴瞎白话，喊的不如炫的圆呢，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人家一揪根就听出是瞎话来了。张芳一看这怎么办，实在编不上来了，最后把眼睛一瞪，说出实话来了。哎，怎么办的了？你们也甭刨根问底的，咱们实话实说吧。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闯三关，为的是办一件特殊的大事儿。你办什么事情？办取药来了。取什么药？治眼睛的八宝莲花露，为的是给钦差大人年羹尧治眼睛。你们知道年羹尧是谁不？那乃是西台御史，国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皇上面前大大的忠臣。这次奉旨西巡查办四川，也查办你们这贼窝的剑山蓬莱岛。没想到走到陕西凤翔府，中了贼人的暗算，用啄木箱把眼睛给啄坏了。现在我就是为这解药而来。我再告诉你们，解药已经到手了，可没在我这儿，在旁人手里头呢。药已经拿回去了，我呢顺便溜达溜达，看看金凤山的景致，结果遇上你们仨倒霉蛋的。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你们三个人要是识趣的赶紧给我滚开，不然的话小太爷我要抓差办案，把你们绳捆车送带进公馆，交给年的人按律治罪。你想这个张芳想拿官腔拍这三位，那能拍得住吗？野飞龙燕雷一听哇哇爆叫，二位跟他斗什么口啊？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把这小子掐死就得了，交给我了。妈肉，野飞龙飞身形就过来了，这家伙性如烈火，把单掌往空中一立，奔张芳脑门电击。张芳深知这小子太厉害呀，我呀二十个捆成板也不是人家半个人的对手，赶紧一拨了脑袋，把这一掌躲开。他躲开了，他身后的一棵树没躲开，那树能会躲吗？让野飞龙燕雷这一掌打到树干上了，
1: 耳轮中就听着咔，比二盆粗那么一棵大树，这一掌就给击折呀。张芳吸着口冷气，这样拍到我身上，我受得了吗？骨头都得打酥了，我得干嘛呀？晃大锥子，战野飞龙燕雷，一边打着，张芳扯脖子就喊：“来人呐，救人呐！我可要龙归沧海，御驾宾天喽！要玩完了，救人呐！”夜深人静，他这小尖嗓子传出多远去？真有人来了，也是在这树林来的。这个人弹嗽了一声：“张苍，不必惊慌，我等到了。”哟喂，这张芳一听，眼睛一亮，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横大锥子闪目观瞧，再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北侠秋天秋大侠。再往秋天身后观瞧，跟着南侠司马空，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石谷王大侠，这三位怎么来的那么巧啊？他不是巧啊。前文书咱说，于秀娘夜探古刹玉皇顶，张芳偷着也跟出来了，丢了俩大活人，人家能不找吗？一看张芳没了，派人到后院一看，于秀娘没了，到屋里一检查，兵器白布囊都没了，可以断言他们两个人结伴奔了古刹玉皇顶，可把大伙急坏了。特别是金头老寿星于德福，于德福急得直跺脚：“丫头啊，你真不听话呀，你是个姑娘，你忘了你，你未曾行动之前跟你爹得打个招呼，你跟男人不一样，男人打了败仗不算怎么丢人，哪怕落在敌人的手里头杀了也无所谓，可你是个女孩，身大袖长，可以这么说，你现在是同龄的未婚妻，一旦落在人家的手里，让人家摸一把碰一下，当着你的面说一句难听的话，你还活不？你爹还活不？佟林还活不？假如佟林回来那天一听着这话，臊也得臊死，羞也得羞死，你怎么这么干事儿？经过一研究，分头寻找，一则寻找于秀娘并太岁张芳，再则顺路闯三关去得解药八宝莲花露，就这么他们分头来的。这三位大侠东找西找，正好到树林听有人呼救，一看张芳，因为他们来得晚呢，所以在这相遇了。但是三位大侠等出这树林一看，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杜清风，这三位大侠也有点脑仁疼啊，出人家一头啊。但没办法了，北侠喊了一声，飘落在张芳近前，张芳一低了腰躲到北侠身后。哎，我这喊这几嗓子还真有效果，你还真来了。燕雷呢怕中暗算，收掌回归本队，瞪着眼睛往前看着。单说北侠、南侠和王石谷问张芳：“你是不是盗药去了？一点儿都不假，情况如何？大功告成，药在何处？在我怀里头。”“啊，真的，拿出来我们看看。” 张芳赶紧从怀里头把解药拿出来了，递给王世武。王世武是专家，得鉴定鉴定。拧开盖一闻，倒出点一看，真的，一点掺和都没有，谢天谢地。王大侠把盖拧紧了，二次又交给张芳，孩子，还交给你妥善保管，千万别丢了，还丢不了，揣怀里了。南侠就问，于秀娘跟你一起来的吗？啊，我给他保镖还当向导，我们一直在一起来的。他现在何处？打上了，跟惠兵正打着呢，我想绕道先回店房送药，结果遇上这仨倒霉蛋了。哦，是这样。仨侠客一合计，我们要分两拨，派出一个人去支援于秀娘，一想不行，面前面对强敌，我们仨未必都能行，再要分散人力那就更不行了。一琢磨，咱们这么些人呢，肯定有人能发现战场，肯定有人能帮于秀娘的忙，哎，干脆我们就在这对付杜清风等人吧。所以三侠就没走，让张芳在后边观敌。北侠先过来，冲着他们仨一抱拳，三位久违了，没想在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跟三位相见。这仨人看了看北侠，杜清风先笑了一声，这是北侠秋天嘛，老侠客，3月3量标会上分手至今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真佩服你们跟同林大老杆的交情，大老杆走到哪里必定有你们几位，甭问呢，你们是保着赃官年羹尧查办剑山喽？不假，千真万确。三位啊，我以为我们在剑山能够相遇，没想到在半路咱们遇上的。你们三位说怎么办吧？难道说今天晚上还要排下战场，要有场打斗不成吗？
2: 无量天尊，秋天，
1: 摆在你们面前的两条道，第一条道，把什么那就解药叫什么名来的什么路，你拿出来，必须得交给我们三位，我们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能这条路是走不通，你们三位也不能听，那么第二条路就得身手脚亮，不是我杜清风瞧不起你们三位，你们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伸手你们也得栽跟头，何苦来的呢？除非佟林在这儿，我们跟佟林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佟林要来了，满天云彩全散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们爱怎么干怎么干，先决条件要佟林。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在这。哎呀，北侠是张口结舌呀，心说他们还不知道海川谈了事儿了，还瞪眼指名点姓叫佟林了呢，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北侠只可把眼珠子一瞪，呸，杜清风，你乃出家之人，不知道修真养性，反而贪恋红尘，妄开杀戒，作恶多端，是死有余辜。大言不惭，在我的面前提出无理的要求，也用不着佟林，也用不着海川。来来来， 老朽陪你走上几趟，我宁愿栽在你手下，也不能被你给吓住。北侠说的是摁崩簧，藏得啷啷啷啷，拽出宝刃，陆陆宝剑，这口大宝剑光剑苗子四尺来长，这是想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宝刃，比别的宝剑长得多得多，分量加重，真是纯钢制造，锐利无比。在丛林之中就打了一道利闪，老侠个飘银斩压宝剑，大战妖道杜清风。杜清风把拂尘卷了卷，插到大领背后，摁崩簧，拽出七星丧门剑，跟北侠就站在一块了。也飞龙燕雷，拽出链子双锤，刚想帮忙，南侠司马空跳过来了：“无量天尊，燕雷，贫道在此。”探绑臂，拽出宝刃刘彩虹，跟燕雷打成一对。王十五一看，赶紧伸手把十三节人骨鞭亮出来了，刚想过来帮忙，诸葛宏图在旁边过来了：“老侠客，老侠客，慢着慢着，正好我陪您走几趟。”说着话一伸手拽出十三节蛇骨鞭，跟王十五站在一处。他们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呀，要说一伸手就分出高低来了，那不可能，这能耐都相差无几，且得打一阵。再看六个人三对，就像走马灯相似，张芳在旁边一看，心说我这一辈子恐怕我这能耐达不到这程度了，真高啊，够巧的。张芳一想，我在这待着干什么？我等着挨雷呀、啊、我还不利用这机会把药送走吗？张芳心里的高兴，拐弯他进了树林了，一擦腰是直奔四合殿房，正往前走着，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把腿一抬，正好绊到张芳迎面骨上，张芳一下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再看背后这个人，用脚尖点住张芳的脊梁，好像个大铁橛子给蹬上一样，张芳疼得嗷了一声：“啊，慢点！”这位没费吹灰之力把张芳的胳膊给背过来，在他怀里的一摸索，把解药摸索出去。张芳心里说话：“到了没喽，摘我的脑袋都行，别拿药啊，药是我的命根子，完了，怕什么来什么。”光把药给掏出去还差点，在病太岁张芳的白布囊之中把真正的脉门神弩也给搜出去了。张芳心想：“完了，我非创头死了不可呀，这谁这么缺德呀？”强咬着牙扭向回头观瞧，一看原来是你。
3: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 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病太岁张芳在往回送药的路上，突然被一个人给绊倒了，把八宝莲花露、麦门弩都给搜出去了，可把病太岁吓坏了。就这刹那之间，张芳不知道怎么想的，心都熟了，都仗着胆子回头一看，可把他气坏了。把他绊倒这主谁呀？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张芳一看是他，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兵吧小孔秀俩嘴巴子。他俩平时啊老闹着玩，一点真格的没有，可今儿个张芳翻了脸了，祖宗奶奶骂孔秀，把孔秀打的眼睛直眨嘛，没敢还手。最后孔秀解释，我呀混着无比根子，我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真急眼了？妈，这什么时候你开玩笑？

你分个场合地点不？那儿都要出人命了，你还有这份闲心？快把东西给我！我这不手里拿着呢吗？我是想吓一吓你，我看你太得意了，这又有什么呢？拿回来，少他妈说废话！张芳把东西要回来，揣到怀里头，把大锥子捡起来，这才看清楚，旁边还站着好几个人。他一瞅，为首的一条黑面大汉，大个儿，四方大脸，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浓眉毛，大眼睛，手中提着一条冰铁大棍。他一看认的，是牛街大清真寺的铁木金铁三爷，外号人称独棍神佛。往他身旁一看，还有个主，细条条的身材，面似银盆，三绺墨染，剑眉，大豹子眼儿，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腰杀大带，肋下佩剑。这主长得又漂亮又潇洒，别看年纪不太小了，就怎么看着怎么美，也认得。牛街大清真寺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他俩身后还站着七八名伙计，手里头拎着三节棍、七节鞭、手撑子、二人夺、斩马刀、双手带，都是年轻的，虎头虎脑的。张芳弄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冲着二位一呲牙，我是在梦中吗？我二位，您从哪儿来？这两个人才过来打招呼，一介绍，病太岁才明白怎么回事呢。原来铁木金和丁瑞龙接了一波买卖，这波镖银送到凉州，那凉州在甘肃一带啊，那地方不太平，尽管不太平，但是人家给他报酬相当可观，为了挣钱嘛，所以师兄弟二人一块来的，带了60多名伙计，还真没出事儿，顺利的把镖银送到凉州，把钱领下来了，轻松愉快往回返。路过陕西凤翔府，伙计们提出来了，凤翔也是个大地方，咱能不能玩两天，大家缓缓乏，接茬再往前走，谁不累？所以铁木金、丁瑞龙就答应了。等第二天他们才发现，斜对门是个大院套，门前插着大旗，站着卫队，心说这什么衙门呢？跟店房的伙计一扫听，店房的伙计告诉了，那是钦差大臣临时的行员。哎呦，哪来的钦差大臣？北京啊。哪位？年羹尧年的人，奉旨西巡，查办建山，这是路过我们陕西凤翔府打的行员。谁跟着来的知道不？哎呀，来的人多了，最著名的有一个奉旨的随行委员，叫佟林呀。佟林来了，你看这就住在斜对门，能不去看看吗？所以这哥俩带了几名聪明的伙计，买了8彩礼物来看望佟林。结果没看着佟林，看着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和展翅金雕铁掌李元，都是老熟人，一见面非常高兴，
让到里边把礼收下。二位就问童侠客上哪儿去了，镇东侠口打嗨一声，哎呀，南进士，怎么回事。两个人一听不住的摇头叹息啊，还劝东侠呢，老侠客往宽了想，童侠客绝不会出事儿，备不住啊遇上什么岔头的事儿了，过两天就许能回来。你看他们两个人劝旁人，他们心里头也没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佟林真要死了呢，这叫两军阵前呢，死人是家常便饭，光人家那边死人呢，这边就不死人呢，哪有那种道理啊。官大升贤，树大招风，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一会儿的功夫在一起说说笑笑，再一转眼的功夫就去把脑袋丢了，所以这两人这心呢也凉了，但不能不这么劝。最后侯二侠说了，二位你们从哪儿来？哎，我们从凉州回来，把钱挣到手了，要回北京。二侠说这么办行不行，我们现在就缺人手啊，你看我们老哥仨在这儿看守公馆，保护年轻差，还领着帮年轻的弟兄，其他的人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找惠宾玩命去了，要抢回八步莲花路给大人治眼睛，现在人手不够用啊，你们二位来的正好，能不能给帮个忙？行，太行了，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们应当帮这个忙，就是发生了危险也在所不惜。您看这才叫好朋友的，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带着七八名伙计要赶奔金凤山，道不熟啊，孔秀坏事包自报奋勇给带路。就这样他们离开公馆赶奔金凤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孔秀往前的一瞅，也跑了一个人，压拽压拽的仔细一看，是并太岁张方，乌鸦混着乌鼻鸽子，这个小子我一定吓他一下，所以躲到旁边绊张方一个跟头。事情都解释清楚了，张方这才说，我说各位啊，战斗正在激烈呀，正打着呢，我急于回去送药，所以遇上你们几位了，咱这么办吧，我说三爷，三爷就是铁木金，我三爷，您带这帮伙计还有臭豆腐，你们马上出树林往正东去，那块三峡对三寇，遇上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这仨小子才邪乎呢。因此呢，北峡秋田、南峡司马空、王石谷、王大侠，这老三位未必能占上风。我三爷，你领帮人赶紧去接接手，帮帮忙。行。丁瑞龙说，那我呢，你跟我先回去，你给我保镖，我先把药送回去，再划了一帮人咱再回来。行，这主意不错。立刻分兵两路，铁三爷带着坏事包孔秀八名伙计按着张方指点的方向冲出树林，他们下去了。张方呢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转身往回走，奔四合殿，因为公馆那太远，七八十里地，四合殿就在山根脚下。这张方啊没这么坏的，走了没两步，五官挪移，哎呀我的个妈呀，张方你怎么了？
刚才

现在正在急于用人之际，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您费费心背着我得了。喂，丁瑞龙一听，他妈这小子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好吧，那我就背着你。张芳趴到丁瑞龙身后，在上面指挥着，奔这儿走，奔那儿走。丁瑞龙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真快呀！这不怎么叫古上飞仙？三里多地儿，一塌腰到了，就这儿。就这儿，四合老店，把我放下吧。丁瑞龙造了满身汗呢。张芳叩打门环，两个掌柜的罗天林、罗天亮把门开开了。哟，少侠客，回来了。我说我们那人呢？都走了，分批都上了金凤山了。临走之时交代我们哥俩好好看守店房，如果来了人了，让我们告诉，应当上金凤山去帮忙去。啊，好了，哎，咱先到里边。到了屋里头，张芳把水壶拿过来，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水。丁瑞龙一看这小子走这一股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哎，我说张芳，你不说你脚脖子存了吗？我看一点事儿也没有啊。是啊。他那会儿存了，你这一背着我这一鞭子呀，我又好了。你这小子又冒坏水，是不是找我的便宜？哎呀，我说您挺大个侠客，怎么斤斤计较这事儿呢？我这么个小，皮包着骨有多大的分量，您就像背个包似的，不就把我背回来了吗？丁瑞龙暗气暗憋，心说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了啊！这小子专门占别人的便宜。当时张芳合计合计，哎呀，他们都走了，没人，我罗氏弟兄在。怎么办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既然都不在呢，我就是当家人了。这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匹快马？你要干什么？我要赶奔凤翔府送点东西。这跑太累了，最好是骑马。马有，现在我们就给您准备好嘞。哎，这是一样事儿。另外，你们在这干嘛呢？看守店房，别介了，用不着看。你们这附近年轻的小伙子，不怕死的，能打能唠的那样的，有没有？那太有了，咱本地有连庄会，团头会长是谁？少侠可实不相瞒，就是我们哥俩。啊，妥了，马上集合，人是越多越好，拉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帮兵助阵去啊！记住，鼓啊锣呀号啊，带响动的东西多带点儿。人多力量大，人多声势壮，贼人胆虚，正好咱们起到奢威力量。你们给帮不帮啊？事后必有重谢。那行，那没得说，我们马上就去准备集合。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哒哒哒哒哒，嘟！连庄会的人集合。这下凑了三四百号，命人准备刀枪器械，没那么多没关系，棒子、农具、铁通条、掏灰耙、什么都行，只要不空手就可以了。张芳安排好了，回过头来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说，我说大侠哥，这么办吧，你把我送地方了，你赶紧领着这伙人赶奔金凤山，啊，去找咱们的人去。你呢？我骑马回陕西凤翔府，我送药去。送完药，我调动军队，转回头我就回来。丁瑞龙点头，他们又分了两波开始行动。

张芳怎么回去送药咱且不提，单说丁瑞龙带着联庄会三四百人，罗氏弟兄浩浩荡荡杀奔金凤山。等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呢，没人儿。寺外这一打探，浩山战斗激烈，翻过一架山梁到了后山，居高临下一看，火势正打着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而且这个大战场又不集中在一起，这么一波那么一波，咱们呢得一样样说您才能听得清楚。先说头一波，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大侠王世武，迎战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六个人打成三对，他们这个能耐都相差无几呀、啊，所以马拉松的战斗方式打的这时间够长的。正在难解难分之时，独棍神佛铁木金带着坏事包孔秀好几名伙计赶到了。你看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铁三爷手中合着冰铁大棍，一看眼珠子都红了，高喊了一声呀呆，三位大侠不必担惊，杜清风休要猖狂，三爷爷来了，嗷一嗓子白大棍他就冲上去了。这玩意儿就跟腰东西差不多，本来原来平平，他这一来立刻发生变化了。三侠占了上风，杜清风等人立竿见影就有点盯不住劲儿了。但是这仨小子真不白给呀、啊、尽管如此仍然咬紧牙关在这顽抗，非力量也不往下退。你看三侠加上铁三爷就四个人对付这仨，要想三下五除二就给扑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孔秀领着几个人在旁边一看，吾家昏真无比干子，吾你们几个听我的，咱们也上去了，吾不要上去怎么办，赶紧找石头，快快找石头，小的不要，要拳头大小的石头，要石头干嘛，快找。七八个人就捡吧，捡了一大堆往眼前一放，孔秀告诉啊，拿石头对这仨小子给我砸，咱在旁边助阵，用煤把的流星往脑袋上给我砍。他二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这招可够绝的、啊、好吧，七八个人捡这石头往前抛，你想想这力量能小得了吗？杜清风打着打着脚着后脊背抓，哎呦我的妈，砸一石头。诸葛宏图不知道怎么回事，眼角一溜，他光看杜清风了，他没注意脑门子上砰挨了一下。本来诸葛宏图叫赛南极的昆仑子，叫大脑壳，这回是大脑袋上又长个小的脑袋，你想那玩意儿能不疼吗？与此同时野飞龙燕雷脑袋后背前心也挨了几下子，本来他们就盯不住，这一受了伤就更盯不住了。杜清风喊了一声风紧扯呼，盯不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兵刃虚晃唰唰唰，飞身行跳上石喇子，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那位说大伙儿怎么不追呀、啊、没必要追，他们主要对付的是会宾，他们跑也就跑了吧。就这样说明经过，两路人马和

0: 在一块儿，翻越山坡奔后山接应于秀娘。前文书咱说了，齐见坤元子于秀娘力战会宾，张方宋耀遇上这些麻烦，现在这于秀娘还跟会宾打呢。于秀娘掌中于宙风宝剑，受吕婉娘的真传，那功夫的确不含糊，但是面对强敌呀，那会宾掌中十三节莫虎鞭，那是武林的头一把。现在啊，于秀娘有点堪堪不及了，累得嘘嘘直喘，热汗直流。正在关键时刻，援兵赶到，来的正是时候。王师武、王大侠一晃掌中十三节人骨鞭，头一个跳过来了。丫头，姑娘，退在一旁喘喘气儿，把这凶僧交给我们了。哎呀，于秀娘一看呢，可来了帮手了。虚晃一剑，飞身跳出圈外，一看这有树，身子往树上一靠，光喘了，那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里北侠、南侠、铁木金、孔秀以及来的人过来迎战会宾。王师武看了看，用手点指，兄弟，老弟，你还顽抗吗？你唯一拿手的好戏就是解药，现在解药弄到我们手里头了，你还有何说？还不认罪服输，等待何时？弥陀佛。王石谷，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会宾跟你们拼了。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们正在共读的书叫做《叛逆不是孩子的错》。对叛逆孩子的研究表明，他们可能缺乏被称为情商的东西。缺乏情商，基本上就是缺乏情绪成熟性。叛逆孩子的情商可能低于平均水平，这也是他在生活中处理不好关系的一个重大原因。事实上，你的孩子选择不做的许多事情，比如更好的自我觉察，更好的控制冲动，他可能真的做不到。你越理解孩子情绪的不成熟性和局限性，就越能与他合作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生冲突。所以你很有必要教孩子自我调节情绪的技巧，想办法提高孩子的自我觉察能力，使其控制低落的情绪，保持乐观的心态，不断自我激励，富有同情心和责任心，在学习、生活、工作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在说到理解的同时，我们再来谈谈对叛逆孩子的误解。的确，存在许多障碍会让你对叛逆孩子产生误解，但是一旦你意识到了这些障碍是什么，就能够避免他们。下面是我提出的你可能误解孩子的陷阱。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掉进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陷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糟糕。其实你并非孤立无援，你可以让这个不好的局面得到改善。了解这些陷阱的相关知识会给你增添力量。一，你是不是期望你的孩子能够做他并未准备好的事情？当你试图理解孩子的时候，对孩子抱持的高期望可能会把问题弄得更为复杂。我们会让一个3岁孩子静静地坐着，我们也会让一个4岁孩子打扫他的房间。对于低年级学生，我们指望他不要丢三落四。对于高年级学生，我们指望他知道出于生活的需要，他到底想要什么。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开车送我的一个孩子回学校去取他的书，他把书忘在学校里了，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况。就在到达学校后，我摆出一副父亲的样子，一本正经地告诉孩子，要记住啊，把重要的东西放好。第二天，我发现自己找不到汽车钥匙了。事实上，在所有的这些情境中，我们想得太不切实际了。我们其实是在给自己制造失望，给孩子制造不断的失败。总之，我们在要求孩子表现得与其年龄不一样。如果你的孩子做不到你所要求的事情，那么你就是期望或者要求了太多的不公平、不现实的事情。你如果生气发怒，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一个5岁的孩子不可能像10岁的孩子那样表现，一个10岁的孩子不可能像14岁那样的孩子表现，一个14岁的孩子不可能像成年人那样表现。期望他们表现超出年龄的行为，既不切实际，也没有什么帮助。你的孩子能控制到什么程度，是有限度的。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些限度，就会给你和孩子带来更大的沮丧。第二，不要对偶尔的不良行为上纲上线。如果孩子不能满足你的期望，你可能会认为他是在跟你对着干，而不是设身处地地站在孩子的角度想一想，为什么他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就判定他叛逆。站在孩子的角度想问题，你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青少年时期的孩子有叛逆行为的自然倾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总是会叛逆。每个孩子都可能偶尔会表现出某些负面的行为，你需要对正常的负面行为和叛逆行为方式做出明显的区分。 叛逆孩子的父母通常会忽视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孩子的每个负面行为都是叛逆行为。第三，请不要阻止你的孩子像孩子那么表现。父母太容易忘记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从而期望孩子表现得像个小大人似的，而不是表现得像自己年龄的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可能非常任性、吵闹、情绪化，注意力不能集中很长时间。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而是正常孩子的年龄特点。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及其对其完美行为的期望有些不正常，才使得我们不容易把孩子当孩子看。因此，看孩子的行为是不是叛逆行为时，要结合他的年龄去做判断。你下定决心去避免自己以及养育孩子的消极想法，你将会感觉更良好。这里有一些积极的自我对话的例子，可以用来替代上述那些负面想法。我们来尝试这样的对话：虽然我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仍旧能够尽最大努力去做我认为的最好的母亲。我可以留一些时间给我自己，要结合他的年龄去做判断。第四，请不要期望你的孩子满足你的需要。如果你跟其他大多数父母一样，你会经常期望，甚至是要求孩子满足你的需要，安静，你睡觉时不要来打扰，服从等等。其实父母的工作是满足孩子的需要，而不是反过来要孩子满足我们的需要。当你发现自己非常生气或沮丧时，原因不过是

孩子打扰你了，或者不让你去做你认为更重要的事情罢了。这个时候，你最好深呼吸，提醒自己，孩子的需要必须放在第一位。如果你把自己的期望放宽点，孩子就更有机会满足你的需要。如果孩子没有满足你的需要，尝试去理解他，而不是马上变得沮丧不已或非常生气。第五，请不要把孩子的错误归咎于他人。你的孩子并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他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错误在任何年龄都是学习的自然组成部分，而且我们很容易就会责备孩子所犯的错误，而不是尝试去帮助孩子和理解孩子。请不要掉进这样的陷阱，把孩子的错误看作是你自己的消极反应。你不把孩子的错误让他一个人扛，那你简直就是对你自己和孩子做了一件大好事。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要对孩子的错误、违反规则或不良行为做出大惊小怪或悲观失望的态度。你知道小孩子会犯错误，因此就不要表现地认为他任何时候都应该完美无瑕。第六，请别忘了责备和批评会带给你的孩子多大的伤害。许多父母知道体罚孩子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但是父母忘记了愤怒的语言、侮辱和责备所造成的痛苦有多大。当一个孩子受到语言攻击时，他自然就会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孩子虚张声势的叛逆行为很容易让你确信他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其实你完全错了。我要告诉你，在我的办公室里，在分享由于父母所说的话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时，所有年龄的叛逆孩子都会嚎啕大哭。所以要让你自己避免掉进言语伤害孩子的陷阱。说话之前想象一下，孩子听到你说的话会如何反应，会对你说什么。第七，不要忘记了，孩子是通过榜样学习的。孩子已经观察你好长一段时间了，不是你说的什么，而是你做的什么，会让孩子牢记于心。一次咨询中，有一位女士跟我分享了她必须要成为三个孩子的好榜样的人生转折点。有一天，她非常生气，把一个盘子从桌子上扔了出去。第二天，他三个孩子中最为叛逆的孩子也把盘子扔了出去，而且他扔的盘子把妹妹的头划了个口子。艾女士的坏榜样真可谓立竿见影。有篇文章叫《孩子从生活中学会生活》，是诺顿博士写的，表明父母对孩子的言行举止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无论是好是坏，父母就是孩子学习的榜样，有其父母必有其子女，就是这个道理。这里引用两句诗中的话来提醒各位家长，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中，他就会学会争斗；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善意和体谅中，他就会学会尊重。父母用心平气和的心态来解决孩子的问题，就是在教会孩子如何成为心平气和的人。当孩子学习真实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孩子所谓的问题是在给你提供机会教授孩子人生价值观，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会学得最好。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

0: 沉浸听书，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刘鹏。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平凡的世界》。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0: 《平凡的世界》是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讲述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该书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社会就会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为你分享的好书名叫《十大华人科学家丛书》，主编孟宪明。这是一套足以影响孩子一生的科学家传记丛书，科学家的精神是启迪孩子们思想的火炬，点燃孩子们的探索热情，思考人生的问题，为一生打下一个良好的开端。杨振宁、李政道、吴建雄、丁肇中、李远哲、钱学森、华罗庚、竺可桢、李四光、茅以升，这些光耀华夏的名字推动了中国科学的繁荣昌明。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人十大科学家传的主编孟宪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就是因为要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写。因为在此前呢，我们的世界十大科学家已经写完了，这是第二套书了。这个我们选这个标准呢，两个标准，就是一个是得过诺奖的，一个是大家公认的是大家，所以我们选了这样十个科学家。我们选了以后呢，这个就分开分工怎么写，然后呢写成功和不成功的标准不能依我们来说，而依我们的孩子认可不认可。他要说你写的可以，我就当主编的再看，他要说不可以，你不要递给我。
2: 这些在自然、物理、化学、地质等各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在童年接受了怎样的教育呢？他们如何走上科学家的道路呢？又如何攀登上科学的高峰呢？打开这本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1957年，在象征着科学界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坛上，第一次写下了两位中国人的名字，杨振宁和李政道。消息传到国内，亿万炎黄子孙为自己的同胞在世界科学盛典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杨振宁，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科学顶峰的？他的童年又是怎样度过的？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1922年农历8月11日，安徽省合肥县县城，夜已经很深了，天空悬挂着一轮明月，清亮的月光洒满大地，房屋、河流、树木都增添了几分诗意和神秘，人们早已经进入了梦乡。

整个城市仿佛都睡着了。突然，一声清亮的啼哭声划破夜空，从西大街四股巷杨家宅院的一间房子里传出：“恭喜你啊，生了个儿子！”笑容满面的接生婆向孩子的父亲道喜，初为人父的年轻人显得有点手足无措。转眼间，孩子已经满月了，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睛，十分招人喜爱。可孩子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孩子的母亲又一次催促丈夫，孩子的父亲沉思片刻，就说：“叫他振宁吧。”给孩子取名振宁，父亲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振来自杨家各房议定的家谱，家帮客振，这一辈儿的孩子该为振字辈儿。而宁指的是怀宁这个地方，怀宁是安庆的旧名。振宁出生时，父亲正在安庆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教书。父亲给儿子起这样一个名字，主要是为了纪念他在怀宁度过的教书生活。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致，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你知道甲骨文的骨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吗？骨骼的特征我们知道是两端宽，中间窄。造字人发现骨骼是连在一起的，于是在中间画了一条线，把骨关节连在了一起，这条线我们称作韧带。后来人们又发现骨骼还与肉相连，于是呢在字上面又加了肉，这就演化成了金文的骨。而到了小篆，则更加接近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骨字。说文解字中这么说道：骨，肉之合也，意思是腹肉的合。而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探秘甲骨文的传奇故事中就和骨有关。而这个骨不是一般的骨，它叫做龙骨。1899年，一个叫做王懿荣的国子监祭酒，因身染疾病服药，药方中有一味叫龙骨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什么是龙骨呢？龙骨就是古代大型哺乳类动物，比如说像象类、三尺马类、蜥类、鹿类、牛类等等骨骼的化石，在中医中具有镇静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色的效果。因为那龙骨上啊刻着有类似文字的东西，这让王懿荣十分的疑惑。王懿荣同时呢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他研究之后认定这是一种远古的文字，于是着手收购甲骨并追根溯源，发现这东西啊出自河南安阳。就这样，王懿荣与龙骨的偶遇开启了一片甲骨惊天下的传奇。而此前这些龙骨被当地人用于治病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挖掘龙骨出售已成为一项谋生手段。谁也说不清在上千年岁月中到底有多少珍贵的甲骨被磨成粉当做中药吃进肚子。后来的研究者都痛心疾首地说，这是人吞伤食啊。其实在中国曾被当作龙骨用于治病的还不只是甲骨，还有周口店的猿人遗骨，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有重要考古价值的宝贝。这些事儿现在说来让人痛惜不已啊，可在当时有无可奈何。在100多年历史中，更有诸多学者殚心竭虑地苦心研究、识别、分析、推论、破译，努力走进数千年前的文字迷宫。在殷墟先后出土的有字的甲骨约15万片，上面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据说至今能识别的单字仅有1500个左右。关于这些甲骨文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又是如何解密的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教育广播加入我们。我是浩翔，下期舞动吧汉字接着为您揭秘汉字的那些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2: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3: 不需要你认识我，
0: 祖国不会忘记。这是一首歌颂中国航天人无私奉献的歌曲，饱含对航天人的敬仰和对航天事业的热爱。从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到万户飞天的勇敢尝试，拥抱星辰大海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上世纪60年代，无数人怀抱理想来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从艰难回国领军航天事业的钱学森，到用60多年书写航天传奇的孙家栋，还有更多隐姓埋名的科研人员，他们呕心沥血，日夜奋战，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90年代初，时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宣传处处长的张月潭，在采访中接触了很多航天人，被他们不计名利、无问西东的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于是写出了这首《祖国》。

不会忘记，由军旅作曲家曹进谱曲。歌曲将航天人比喻成奔腾的浪花，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生动地塑造了积极乐观、勇往直前的航天人形象。几十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航天人牢记使命、不忘初心，谱写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壮美篇章。正是他们的不懈奋斗，中国才有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才有了神舟飞船遨游太空，嫦娥四号着陆月球，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这一个个万众瞩目的航天奇迹。

0: 祖国不会忘记，不仅是对航天人的赞美，更是对普通劳动者的认同。在不断的传唱中，宇宙、星河这些字眼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一种象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航天人的卓越功勋必将激励我们勇攀高峰，不断前行。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宋元二使安西，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鉴赏，刘学凯。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龟兹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也就是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前两句写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气氛。清晨，渭城客舍自东向西一直延伸不见尽头的驿道，客舍周围驿道两旁的柳树，这一切都仿佛是极平常的眼前景，读来却风光如画，抒情气氛浓郁。朝雨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早晨的雨下得不久，刚刚润湿尘土就停了。从长安西去的大道上，平日车马交驰，尘土飞扬，而现在朝雨乍停，天气晴朗，道路显得洁净清爽。浥轻尘的浥字是湿润的意思，在这里用得很有分寸，显出这雨成尘而不湿路，恰到好处，仿佛天从人愿，特意为远行的人安排一条清晨不扬的道路。客舍本是羁旅者的伴侣，杨柳更是离别的象征，选取这两件事物自然有意关合送别。他们通常总是和羁愁别恨连接在一起，而呈现出黯然销魂的情调，而今天却因一场朝雨的洒洗而别具明朗清新的风貌。客舍青青柳色新，平日路尘飞扬，路旁柳色不免笼罩着灰蒙蒙的晨雾，一场朝雨才重新洗出它那清脆的本色。所以说新，又因柳色之新映照出客舍青青来。总之，从晴朗的天宇到洁净的道路，从青青的客舍到翠绿的杨柳，

构成了一幅色调清新明朗的图景，为这场送别提供了典型的自然环境。这是一场深情的离别，但却不是黯然销魂的离别，相反的，倒是透露出一种轻快而富有希望的情调。清晨、清新、新等词语，声韵轻柔明快，加强了读者的这种感受。绝句在篇幅上受到严格限制，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登城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概舍去，只捡取饯行宴席即将结束时主人的劝酒词。那、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诗人向高明的摄影师设下了最富表现力的镜头。宴席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斟满别情的酒已经喝过多巡，殷勤告别的话已经重复过多次，朋友上路的时刻终于不能不到来，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瞬间都到达了顶点。主人的这句似乎脱口而出的劝酒词，就是此刻强烈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三四两句是一个整体，要深切地理解这临行劝酒中蕴含的深情，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阳关。处于河西走廊近西头的阳关，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出向西域的通道。唐代国势强盛，内地与西域往来频繁，从军或出使阳关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当时阳关以西还是穷荒绝域，风物与内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阳关虽是壮举，却又不免经历万里长途的跋涉，备尝独行穷荒的艰辛寂寞。因此这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就像是浸透了诗人全部丰富深挚情意的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意，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心境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对于送行者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是让朋友多带走自己的一分情意，而且有意无意地延宕分手的时间，好让对方再多留一刻。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感，又何尝只属于行者呢？临别依依，要说的话很多，但千头万绪，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场合，往往会出现无言相对的沉默。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不自觉地打破这种沉默的方式，也是表达此刻丰富复杂情感的方式。诗人没有说出的比已经说出的要丰富得多。总之，三四两句所捡取的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情景，却是蕴含极其丰富的一刹那。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最具普遍性的离别，它没有特殊的背景，而自有深挚的惜别之情，这就使它适合于绝大多数离宴别席演唱，后来编入乐府，成为唐代最流行、传唱最久的歌曲。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月亮会跟着人走？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晚上走路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不管你走得快还是慢，天上的月亮好像就粘在我们身边。你停下脚步，它也乖乖地停下。你大步往前走，它也紧紧地跟着往前走。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月亮真的长了眼睛，在偷偷跟着我们吗？其实呀，这月亮并不是真的在跟着我们走，这只是我们眼睛产生的一种可爱的错觉。首先，月亮离我们特别特别的遥远，远到什么程度呢？大概有38万公里。这个距离相当于我们绕地球赤道走9圈还要多，所以不管我们在地上走多远，它在我们眼里的位置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平时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在跟着自己，都会看它和周围景物的相对位置，比如路边的树、路边的路灯，我们往前走，它们就会慢慢往后退，所以我们一眼就知道它们没有跟着我们。可月亮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它周围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对比的景物。我们走路的时候，月亮和我们的相对位置几乎纹丝不动，看起来就好像一直紧紧地跟着我们一样。而且月亮特别亮，在漆黑的夜晚里，它是天空中最显眼的存在，这种跟着走的感觉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另外，我们走路的时候，眼睛会不自觉地盯着这颗明亮的月亮，身体移动的时候，视线也会跟着月亮慢慢转动，这样一来就更加觉得月亮在跟着自己一起走了。原来月亮跟着人走，全是距离太远和眼睛的错觉在作祟啊！是不是一下子就解开了困扰你很久的小疑问呢？其实啊，这生活里还有很多这样奇妙的视觉小错觉，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更多藏在身边的小奥秘。

0: 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深化浅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小姐，
2: 哎

给我看看墙啊。

了把小三，呼啦，咱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木兰。

金女婿管我，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点功夫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大，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水顶啊山。

好了变成了白山，和许仙生下一个倒文章，猪八戒的口戏到门前来呀。

想一想，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敢，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啊、久点吧、啊，
2: 慢点走啊。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

0: 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哎。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长。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1/7到10/1，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 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沾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呐！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总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病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洛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轻，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让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

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心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治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叫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治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
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呢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比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10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原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3、4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儿，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对吧？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除，从而这10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他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5味方、6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原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啊，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

0: 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四碗水煎成一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一碗水啊。其实啊你三碗和四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一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十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四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得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消耗，五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三四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四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 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两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四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病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圆根10克，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圆根10克，藏三七茎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三四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四高当中的一高或者是两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头疼的是什么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三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四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四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一高，又解决两高，又解决三高，又解决四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四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十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这十味药。这十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十来粒。这十来粒啊，一只一盒呢装了15只。我跟大家讲啊，这15只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只。正常情况下是一只吃2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15只，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15个小瓶，一个月30天的用量。那这个呀 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这儿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她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一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儿，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走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她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她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她说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她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她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说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得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就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哎呦，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 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五步八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啊，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一年到两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是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儿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两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啊运动的你要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的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啊、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三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3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2次，1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滴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滴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2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孟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 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

就是这个药材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在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在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七点几，现在变成了6.5。有人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怎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儿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他看看我，他说小妹儿，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说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1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1个月。哎，这回这1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到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的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不？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阳台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甲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我说这个阳台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

0: 偏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下游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十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4: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4: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4: 哎呦，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4: 对呀。
0: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4: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小、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啊，这
0: 四高
4: 现在还犯着呢。
0: 这四高一个没少。
4: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天！
4: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说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0: 你说我这，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4: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你说呀？
0: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 他就是。

0: 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所以我听你节目中哈，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0: 对，就是血症。
1: 对呀，根本原因呐，就是血液的问题。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0: 对，
1: 所以我现在呢，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方，还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遭罪了。
0: 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这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
1: 啊，我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0: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
1: 谢谢你了。
0: 你说行不行？
1: 行，那真谢谢你
0: 了。那你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1: 行，那太感谢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嘞，孟老师。
0: 你这个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这个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1: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0: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1: 哎，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哎，再见。
1: 那再见，孟老师啊。
0: 哎。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宇航员在太空会飘起来？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看太空纪录片的时候，你一定见过这样的画面，宇航员在太空舱里不用走路就能轻轻地飘起来，像羽毛一样轻盈，想飘到哪里就飘到哪里，甚至还能倒立悬浮着做实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太空里有神奇的魔法能让宇航员一下子变轻，摆脱重力的束缚吗？其实啊，宇航员在太空飘起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变轻了，也没有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因为他们处于一种特殊的失重的状态。我们在地球上之所以能稳稳地站在地上不会飘起来，是因为地球有强大的引力，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牢牢地把我们还有身边的一切东西都紧紧地拉在地球表面。而宇航员乘坐宇宙飞船飞到太空后，会围绕地球做高速的圆周运动，飞船和宇航员受到的地球引力刚好全部用来提供他们绕地球运动的向心力，这时候他们就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了。这种失去重量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失重，就像我们坐电梯突然快速下降时，会有一瞬间的轻飘飘、脚不着地的感觉。而宇航员在太空，这种轻飘飘的感觉会一直持续存在，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飘起来了，并不是真的没有重量，只是感受不到重量的作用而已。而且不管是在太空舱内还是在舱外太空行走，只要处于这种失重的状态，宇航员都会飘起来，就连他们身边的工具、食物也会跟着悬浮。失重状态下还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宇航员喝水要用到特殊的吸管，睡觉要绑在睡袋里，不然就会飘来飘去。太空里还有很多奇妙的现象等着我们去发现、去探索。

0: 去。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点什么呢？聊一聊咱河南人爱听的豫剧。您听啊，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辕门外三声炮，响如雷震，天伯符走出我报国臣。是不是一听到这些唱词儿，脑子呢都不用去转啊，旋律自己就蹦出来了呢？不管您在天南海北，只要这唱腔一响，心里头啊立马就明白了，哎，这就是咱河南的戏，错不了。没错啊，豫剧这一地方剧种呢传了上百年了，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它就已经是河南这地界上有头有脸的戏曲了。它长在中原，骨子里啊就带着咱河南人那种啥都能装啥都能容的大气劲儿。一路走来呢，他学了昆腔、吹腔、皮黄，还有别的梆子戏的一些长处啊，又掺和上了咱河南的民间小调、说唱、俗曲，最后呢，就成了这个味儿。什么味儿呢？又朴实又细腻，很是亲切，美得动人。后来呢，戏曲唱遍了全省各地，为了对得起不同地方老乡的耳朵，慢慢就分出了不同的风格。那这就是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盘点的豫剧地域流派。那小新要说到这个豫剧地域流派的时候，您会想到哪一些地域流派呢？好的，您先来想着。那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先来欣赏到的是王慧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辉老师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大哥讲话李太篇，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耳熟能详啊？估计有朋友已经跟着哼唱起来了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什么呢？就是聊一聊豫剧地域流派。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唱腔是什么流派呢？没错啊，有朋友就说了，是降伏调。是的，那咱们先来说一说最老最正根的降伏调。这降伏调啊，清朝乾隆年间从丰丘县清河集那儿的许门传出来的。因为那时候啊，那块呢归开封府降伏县管，所以叫降伏调，也有人叫它十字调、河南梆子。它用的就是咱们开封话，调子悠扬，五音俱全，是正儿八经的中州正音，听着好懂，还特别的亲切。

唱腔呢是往上走的，男生高亢古朴，女生呢是委婉又俏丽，整个大方有味儿。唱的时候呢，真假嗓子换着来，讲究气儿和嗓子的配合，亮堂但是不刺耳，大气里头呢又透着这些细腻。降服到的地，这个底子是非常厚的啊，继承了宋元杂剧的老基因。演的多的是咱们身边的事儿，直戳您的心窝子啊。您熟的不能再熟的，像这个花木兰、穆桂英挂帅，都是他的看家戏。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您猜这是哪个唱腔呢？

功不足。

与爹爹恩比肩较量。

0: 找湘玉老师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花木兰羞答答，失礼拜上。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花旦。花旦是中国传统戏曲角色行当之一，为青年或中年女性的形象，性格活泼或者泼辣放荡，常常啊带点喜剧色彩。花旦一词来自元代夏廷芝的《青楼集》，凡记以墨点破其面者为花旦。旦是中国戏曲旦行的一支，区别于正旦。正旦呢在北方剧种啊多称为青衣。区别于正旦、武旦和老旦，扮演的多为天真浪漫、性格开朗的妙龄女子。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来盘点一下豫剧地域流派。刚刚我们聊到了降服调，您记住了吗？没错啊，也给大家放了一些好听的唱腔，比如说豫剧花木兰当中的花木兰羞答答，失礼拜上，还有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啊。那大家还要听到哪些唱腔呢？也可以来告诉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降服调，接下来是许清之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莫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我们正在欣赏到的是许清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的是豫剧地域流派，稍后咱们接着聊。

是黄连父子哥，俺姑嫂征召都有错，唐王爷大事。

成器，驸马儿你担待他，这一次小丫头不去摆手，是他

亲。

潜力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的是豫剧地域流派。在上一节我们说过了哈，有一个这个地域流派是降伏调，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就是豫东调了。这个豫东调呢，清朝那会儿呢，在商丘一带形成的，跟山东梆子呢关系是可不浅的啊。2017年还评上了省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人说它是降伏调传过去变了样，也有人说呢，它是山东梆子跟咱们本地艺术合到了一块长出来的。不管怎么样的吧哈，豫东调有一个特点。咬字轻巧，行腔灵活，整个唱腔呢华丽又好听，特别会抒情。它的骨干音呢是上五音，女生花腔多，明快又俏丽，男生挺拔高昂，有劲儿的很。当年呢，河南欧这个说法呢就是这么来的。它还吸收了豫西调、降伏调，甚至京剧的东西，流行的非常广。豫、鲁、苏、皖交界的那一大片地方啊，都特别的爱听。他的代表戏有《刘墉下江南》《辕门斩子》。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先来欣赏豫东调啊，来欣赏到的是孙祥宇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刘墉下南京》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的是孙祥玉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留下南京》当中的精彩选段。这个豫东调还是特别明显的啊，咬字非常的轻巧，行腔灵活，而且唱起来感觉挺拔高昂，有劲儿的很。如果气息不足的话，我觉得很难能够唱这个唱腔啊。好的，我们再来欣赏另一个跟豫东调相关的一些唱腔。再来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和杨志礼老师带来的《辕门斩子》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往往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盘点了一下粤剧地域流派啊。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说到了降伏调、豫东调，而且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高亢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刘墉下南京啊，还有辕门斩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品一品这个豫西调。豫西调呢也叫西府调、靠山黄，也是清朝乾隆年间从开封驻仙镇的蒋门传下来了，后来呢在洛阳那边长成了自个儿的模样。它最大特点呢就是深沉悲壮苍劲，也有人管它叫豫剧里的悲剧流派。它用的这个洛阳话当底子啊，多是用这个大本嗓，也就是真声来唱，声腔呢低沉浑厚，听着啊就带点哀怨，特别适合唱悲愤苍凉的事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哈？跟咱们豫西的环境啊，说话的调子是分不开的。豫西方言说话的这个语调比较低，速度慢，所以唱出来呢也是比较内敛含蓄。它的旋律呢多是往下走，尾音呢是往下落，还有一点秦腔的那种苍凉劲儿啊，表现起的苦情戏来呢，那真的是太绝了，能够把人物的这个苦难和抗争唱得让你落泪啊。有哪些代表作呢？比如说《成英救孤》《清风亭上》。那如果说您没有听的话哈，没有听过的话，那一定要得听听了。好的，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李淑坚老师带来的豫剧《成英救孤》当中的精彩选段。

让我这十六年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李树建老师带来的豫剧《成英救姑》当中的精彩选段啊，属于豫西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豫剧地域流派都有哪些呢？最后一个，我们再来聊一聊沙河调。沙河调呢，也叫豫南调、沙河梆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主要在咱们周口、洛河，还有安徽北边的沙颍河那一带流行啊。在安徽那边呢，叫淮北梆子。2011年呢，它以淮北梆子戏的名头评上了第3批国家级非遗。这个沙河调呢，是在淮北民间曲调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洋梆子、乐调等东西，唱腔呢是既活泼婉转又激昂嘹亮。欢快的他能唱啊，壮烈的他也能来，他特别擅长演那些以老生花脸为主的外八角的大戏啊，还独创了搬板凳这种特别的特色。

的一些摆饰。有人呢用五个字形容它：粗暴高重快。它的旋律呢多是微调式，行腔激越，字多腔少，既有豫剧的大气呢，又带着当地民歌的婉转，慷慨激昂也行，轻松愉快也行，地方味儿浓的呀是化不开的。那它的代表作有哪些呢？比如说《黄鹤楼》《雷音寺》等等。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霍奇带来的豫剧《黄鹤楼》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我们正在欣赏的是霍奇给大家带来的豫剧《黄鹤楼》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了豫剧地域流派都有哪些呢？有降伏调、豫东调、豫西调。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够

0: 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啦！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依然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3: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4: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赵老师啊。
4: 哎，
2: 赵老师，我们这个高品质的二氢胡皮素活动那可是最后一天了。昨天晚上我就听客服的工作人员说咱又没货了
4: 啊，
2: 所以跟您这儿请示一下
4: 啊，
2: 咱这个活动还正常进行吗？
4: 啊，你该报你就报呗，你报你的政策。
2: 我报了
4: 啊。啊，报吧。
2: 咱们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菠萝蛋白复合粉，也是我们高品质的二氢胡皮素活动最后一天，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订。各位，
1: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2: 抓紧抢购，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机会。
4: 今天呢，确实是像您播报的这个样子，属于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对。
4: 其实我吧，哎呀，得跟咱们所有的家人们哈，我得说个实话。
2: 您说。
4: 就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库房里的舒洁宝现在确确实实是已经没有现货了。
2: 咱还是跑吧。不是，我还以为您说您要说刷一下子给我们变出来点儿，争取到货了呢。不是，那现在没货了，咱这一报政策这怎么弄啊？这个
4: 那还是跑吧。
2: 对，不是你别闹了。哎呀，我好不容易，我这
4: 不吓唬你了，不吓唬你了，杨啊。
2: 嗯。
4: 那个现在吧，虽然咱们库房里没有货了，但是不代表家人们今天不能报名啊。
2: 此话怎讲？
4: 其实这个事儿吧哈，我昨天晚上就已经预料到了，所以我昨天呢跟那个厂家沟通一下，我看看能不能跟他再协调一些。没想到那个昨天晚上哈，厂家给了我一个好消息。
2: 哦，
4: 哎呀，因为 这两天的时间嘛，大家不都一直在跟着我们节目去参与这个活动吗？
2: 嗯，
4: 那个热情都很高。
2: 那是，
4: 尤其像我们这些老朋友的，一跟我们十几年，要真的有一些节节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有家属的同志也是很多的。
2: 对
4: 啊，所以大家都想要得到这个疏解宝，然后去改变他们现在的这个事儿。
2: 嗯，
4: 同时呢，可能我们节目反正这些年也积攒了一些影响力吧。
2: 那是相当有影响力，
4: 啊嗯，确实。也是有一些帮助。
2: 对，
4: 所以人家厂家呢那边昨天跟我讲的就是他答应给我们一次机会，
2: 嗯，
4: 啊，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然后这个规则呢也要调整一下。哦，
2: 调整规则怎么调整？
4: 小杨杨说
2: 话又说我心越虚，
4: 是不是又没有底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4: 啊，他是这样子，他说以前的时候嘛，我们不都是厂家给我们多少，然后我们就给大家放出去多少吗？
2: 对，
4: 对吧，
2: 咱是有库存的。
4: 哎，完什么时候呢？等抢完了以后啊，活动就直接结束就没有了。
2: 嗯，
4: 所以我那个昨天跟人家聊的时候呢，我那个厂家这么来讲的，说他那边吧，
2: 嗯，
4: 没法按照固定的数量给我安排。
2: 嗯，
4: 他说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就按照时间来。我说怎么按照时间来呀？
2: 我也没听懂。
4: 哎，他这么跟我讲的，
2: 嗯，
4: 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2: 嗯，
4: 他说你们场外有多少人报名，我就跟厂家协调多少。
2: 哦，
4: 哎，
2: 这么来。
4: 哎，对，就这么来。
2: 哦，
4: 但最后怎么协调吧，这个事儿大家不用去这个操心去，我去沟通这个事儿，你只要记得你把电话打进来，就即便是现在没有空接你的电话，他有数据也可以。
2: 了不得了，这个，
4: 哦，
2: 啊，太好了。
4: 哦呦，但是啊，但是呀，
2: 有什么条件？
4: 啊，
2: 嗯，
4: 到今天结束，
2: 嗯，
4: 就是节目结束，
2: 嗯嗯，
4: 我们就不能再追加了。
2: 啊，那是
4: 听呗，
2: 对，就不能没头没尾的。
4: 哎，对对对，
2: 嗯，
4: 另外呢，我得提前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啊。
2: 您说，
4: 因为我们可能这几天报名的人数吧都比较集中。
2: 嗯，对，
4: 有一些地区的同志呢，可能相对来说要远一些。
2: 嗯，
4: 那咱们收货的时间就不可能说我今天订，明天要给你送到，那这个呢可能会晚个三天到五天的。
2: 嗯，
4: 哦，那没有办法，如果大家能够接受这个安排，我觉得你就抓紧时间找工作人员报名就得了。
2: 你要有这话我们心里就太踏实了。
4: 嗯，
2: 对不对？怎么报不是报呢？
4: 好赖有了，是不是？
2: 对，关键大伙儿是要抓住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呀！ 啊，
4: 是的。
2: 那咱们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
4: 嗯，
2: 菠萝蛋白酶复合粉活动最后一天当中，
4: 嗯，
2: 各位可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
4: 嗯，
2: 原价599，现在仅需298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订。太优惠了，各位，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时间拨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4: 嗯，
2: 大家报多少，咱们就给多少，手慢真的就没有喽。
4: 嗯，对的。其实你看啊，像我这个年纪的，
2: 嗯，
4: 就是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再像年轻的那个时候了。就包括我在内，我还挺会保养的。
2: 对，
4: 我还有我师父保着我呢。但是现在也渐老了。就是身体的代谢也变慢了，
2: 四季更迭。
4: 哎，我跟你说，
2: 对不对？
4: 这个真的是，就谁都是逃不过这个自然规律的。
2: 嗯，
4: 然后对于我来讲，身体的修复能力也下降了。我是上个月，我是7号，
2: 嗯，
4: 我去做了个 CT，
2: 嗯，
4: 然后确实也是那个钙化点还是在。
2: 哦，
4: 就是那场大感冒闹，那个我没有逃得了，我也是中招了两回，就这样子。
2: 嗯，
4: 所以吧，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再加上我们的年龄始终是处在这个多事之秋的这个状态上，
2: 嗯，
4: 如果你再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再加上平常的情绪呢不太稳定，或者劳累，或者上火，或者生气，咱不管啊，它都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炎性的表现，
2: 嗯，
4: 它会引起代谢不畅的。
2: 对，
4: 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容易积攒在我们的肺里呀，啊，或者是肝呐，啊，或者是胆呐，啊，或者我们的这个什么甲状腺呐，啊，乳腺呐，啊，肠道啊，但这些也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太容易变化了。
2: 嗯，
4: 所以真的像我这样的就上了岁数的，大家要关注自己身体整体的状态，如果有隐患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早去做防护要重要。
2: 哎， 对了，昨天赵老师，咱们客服接到了一位阿姨的电话
4: 啊，
2: 但没抢着我们这个二氢湖皮素。

0: 啊啊！
1: 然后我们客服啊给我讲说，那阿姨都快哭了
0: 啊。
1: 嗯，当时啊，这位阿姨说，她和老伴儿啊这两年太难熬了
0: 啊。
1: 哎呀，一直啊都让家人操心
0: 啊。
1: 前几年体检发现肺里边几个小结节
0: 啊，
1: 后来甲状腺也发现两个结节，肠镜检查还发现了息肉。
0: 嗯，
1: 说她浑身上下就没一个好地方。
0: 嗯，这种情况挺常见的。其实我们好多的同志真的。就都是比较担心，就我都担心病变，你别说是别的了。
1: 嗯，
0: 但是你说不争的事实，还是我们年龄大了呀，我们身体的代谢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我们的调节和修复的能力也会逐渐的下降。
1: 对，
0: 你想就一台机器嘛，你用几十年，你的零件也不会有那么灵活呀。到我这个年纪之后哈，就50岁以上的同志，我们确实要学会做日常的保养，这个是特别的重要。如果咱们的身体在长期的处在一种病不平衡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比如说，
1: 嗯，
0: 我们代谢慢了，是不是通病？再加上我们吃东西营养再供不上，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受到影响，我们就特别容易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
1: 说的太对了，你看这位阿姨啊，还想就借我们节目，因为昨天您忙嘛，
0: 嗯，
1: 就没第一时间跟您汇报这个事儿。
0: 啊啊，
1: 就是说为了这些结节啊息肉啊，好家伙，他说他跟老伴儿这些年没少折腾。
0: 嗯，
1: 一开始呢想着能不手术就不手术，
0: 嗯，
1: 能靠吃药解决尽量吃药。
0: 嗯，
1: 前前后后尝试了太多太多的方法了。
0: 嗯，
1: 刚开始感觉哎有点效果。
0: 嗯，
1: 可是慢慢又不理想。
0: 嗯，
1: 而且吃药呢也让身体越来越不舒服。
0: 嗯，
1: 到后来吧尝试了中药。
0: 嗯，
1: 哎呦，首先来说那个口感太苦啊，坚持不下来。
0: 嗯，
1: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做了微创。本以为能安心了，结果才过半年复查，这个结节又长出来了。现在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老两口这个内心状态也很焦虑。
0: 嗯，
2: 对，你看这个问题啊，咱们中医讲呢，治病呢必须要求本。你看他身体啊，有的人经常长结节啊、息肉啊。这根本问题呢就是体内的内环境紊乱了，这些病理产物呢堆积在体内了。
1: 嗯，
2: 啊，就像那个潮湿阴暗的地方呢经常长出那个蘑菇一样。
0: 嗯，
2: 你寡把那蘑菇给它摘掉了，环境没有改变，它呢还会生长。所以呢你这个改变它的环境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治疗这个问题的根本。嗯，
1: 太对了，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就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他如果要发现什么有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胆息肉啊，什么肾结石啊，什么肾囊肿啊，这些问题之后他都特别着急。
1: 嗯，
0: 然后你看啊，就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哇，听什么方法好他都去尝试。
1: 对，
0: 尝试完了之后就他们讲的就一次一次的很无奈，为啥？就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我说啊，我给大家挑的这个二氢弧必素，
1: 嗯，
0: 就是从结果上出发，它改变你的环境之后哈，它会帮助你通过协调的工作，这个好得很快啊。然后就是什么各种各样长出来的比较大的超过1厘米的这些东西，它就慢慢的就萎缩了。
1: 各位朋友啊，再次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高品质的二氢弧必素，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5盒一组，一组起订，改变结节土壤，让蘑菇不再生长。身体里有出结包块的、息肉囊肿的、这些违章建筑的朋友，四处求医无门的，年纪大了不敢动手术的朋友，二氢弧皮素是您最好的选择。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0: 二氢弧皮素这个东西啊，它本身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类似于像黄酮类这个活性的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有很强的一种抗炎和抗氧化的能力。
1: 哦，
0: 知道不？哎，你比如说大家知道什么维生素 E 呀，
1: 嗯，
0: 维生素 C 呀，
1: 嗯，
0: 什么辅酶 Q10 啊，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抗氧化的物质。
1: 嗯，
0: 你知道不？如果跟刚才的这些元素相比，就维 E、维 C 之类的这些东西比的话，
1: 嗯，
0: 那么二氢弧皮素它抗氧化的能力是它们的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
1: 啊，这么强啊？
0: 很强，你知道不？嗯，而且呢，二氢弧皮素这个元素啊，在

0: 学当中他就干三件事儿。
1: 哪三件事？
0: 但我简单的来讲，你拿这些东西我们吃了以后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0: 它能把这个炎性的火苗给你压下去，来停止你疾病发展的速度。
1: 嗯，
0: 这样你的细胞啊，你修复的速度就快。
1: 对，
0: 然后你的细胞啊，你的组织啊，会从那种啊，就是什么容易发炎呐、啊、容易病变呐、啊、容易堆积的那种状态改善过来。
1: 嗯，
0: 然后它会让你的身体呢维持一种健康的内环境。
1: 嗯，
0: 它这个就是苏洁宝，我说二氢狐皮素这个东西就能改变你整个的土壤，就像纠正我们中医的体质似的。
1: 嗯，
0: 它会让你不再长蘑菇。
1: 各位，德国进口的苏洁宝，原价5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改变节节土壤，让蘑菇不再生长。截止到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大家报多少咱就给多少，最后一次机会了。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抢购啊！赵宁老师，
0: 嗯，
1: 有些叔叔阿姨拿到手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来问咱们的工作人员
0: 啊，
1: 说这个，哎，这个包装上怎么写的是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呢？
0: 啊，
1: 咱们节目里边一直说的是二氢狐皮素啊，
0: 啊，
1: 发错货了吧？
0: 那他怎么没有往下看一看呢？
1: 所以呀、啊、今天我们再次请赵宁老师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哦、解释解释
0: 啊，
1: 叔叔阿姨们放心，绝对不会发错货的。
0: 如果你要看到包装上写上了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就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1: 嗯
0: 啊，我说的那个二氢狐皮素呢，因为我们这个医学上的东西，一般你跟谁聊都是说它的元素、
1: 嗯、
0: 你说你舒洁宝，那你有的同志不知道你舒洁宝这个东西啊，对不 对？所以哎，就是你要说二氢狐皮素，哎，大家就都知道，我也就讲习惯了。
1: 没错没错。
0: 哎，但是问题是什么？你要是仔细去看那个包装里面啊、
1: 嗯、
0: 那个舒洁宝里边有十种成分，
1: 嗯，
0: 其中它最核心的成分，
1: 嗯，
0: 就叫二氢狐皮素。其实二氢狐皮素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抗氧化，去调节你的炎症的状态，好让我们的身体为恢复就修复的这一块提供一个强烈的支持。
1: 嗯，
0: 但是我说了，这里不能只有二氢狐皮素，这个太单一了。
1: 没错，
0: 你单打独斗没有团队作战要好，军药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二氢狐皮素，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其他配合它的呢，你比如说那个姜黄，
1: 嗯，
0: 它是来调节我们身体炎症活性的，
1: 对，
0: 它能够辅助二氢狐皮素更好的发挥作用。然后人家这里头又黄芪啊，又是菠萝蛋白酶啊，又是甘草啊，它是帮助我们身体加快代谢的，
1: 嗯，
0: 它能修复受损的组织，去提高吸收的，
1: 可不是，
0: 它能把我们内环境给调整好啊，
1: 太对
0: 啊，所以你看，这都是辅助这个二氢狐皮素去完成最后结果的一些帮手，
1: 嗯，
0: 对吧？除了这些之外，你像什么甜橙啊，
1: 嗯，
0: 槐花啊，还有金花茶呀、嗯、枇杷呀，这些东西要搁中药来讲的话，人家也是药材呀。
1: 嗯，
0: 人家是温和调理肝气的，它是清热解毒化瘀散结的。
1: 对，
0: 它是一个组合。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啊，
2: 对了，你们说的对啊。
1: 嗯
2: 嗯，你看咱们中医开方的时候呢，它是按照君臣佐使来开方的。同样咱们这款这个营养素呢，它也是这个二氢狐皮素里面那个君药啊，就是这个药。它呢其中其他九味药它起到一个协同的作用。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赵宁老师推荐这款德国进口的舒洁宝，截止到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各位报多少咱们就给多少啊！德国进口舒洁宝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的机会，各位抓紧拨打。片花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二氢狐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 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3: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订，数量不多。400-909-1779，400-909-1779，抓住最后一次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赶紧抢订。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你好，
4: 哎，赵明老师，您好，
0: 您好，
4: 哎，赵明老师，
0: 哎，
4: 今天是不是就是这个二氢胡皮素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啊，
4: 那现在是不是报多少就算多少了，是吧？
0: 那你别管别人呢，你先报啊！你要需要的话，你就得跟我说呀，因为是最后一天了，我节目结束，数量统计就截止了。
4: 那赵明老师，那赶紧给我订上20盒这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啊！
0: 可以订是可以的。您先说情况，我一般吧喜欢给大家把把关，不是多余，而是啥呢？最起码你吃，你得吃到好，对不对？要不钱你不白花了吗？
4: 那太好了，赵明老师，我吧今年吧53岁
0: 啊，
4: 我以前吧说实话也用过那个胡皮素，
0: 嗯，
4: 但我用的吧就是那种普通的。不是你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
0: 普通的胡皮素，普通胡皮素不行，你吸收不行啊。
4: 哎，你说太对了，当时吧，我喝了一个多月呢，哎，喝上吧，哎，一点感觉没感觉，
0: 嗯，
4: 然后我就看了你这节目，我才知道原来我用的，哎，之前用的东西不行啊，
0: 嗯。反这个吧，就是胡皮素呢，您喝着吧，它不会有什么啊，我吃完了以后我身上发热或者怎么的。但是普通的胡皮素吧，这个确实是挺慢，因为它吸收会受到影响。你大约的话，它得按年起步。你要真的愿意吃普通的胡皮素，得一年吧，到那个复查一下、检查一下，或许会有感觉。所以为啥你看现在国际上对胡皮素的这个研究，现在都在推崇这个二氢胡皮素，因为它吸收好。反正现在吧哈，就不光是咱们国内，咱们国际上也是，就胡皮素的这个品种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我们挑的时候就这个品种至少有100多个品种，就是我了解到的有100多个品种，就各有各的这个优势，但是我总得挑效果最好的吧。
1: 嗯，
0: 你知道不，你像你比如说你喝那个果汁儿，
1: 嗯，
0: 你用一个苹果汁儿兑2斤水跟兑20斤水那味道能一样吗？
1: 不一样。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活性和纯度跟效果都是挂钩的。而且哈，我告诉你，过去我们用的这个普通的胡皮素只是单一的胡皮素，二氢胡皮素即便它消结节的功能强，但是如果无法改变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的话，它也玩不转，所以你还得有一些辅助的功能。你像我们说这个菠萝蛋白酶啥的，这种酶类是促进胡皮素吸收的。你看你原来吃胡皮素哪有这些东西啊？胡皮素我告诉你，早在20年前就有，10年7、8年之前是比较盛行的那会儿，但是现在为啥没有人提了？因为效果弱得了不得。 它确实有自己的优势，但是现在科技到了这个年代的时候，二氢胡皮素就被大家所接受了，
1: 嗯，
0: 因为效果在那摆着呢，
1: 没错，
0: 它属于进阶了，你知道不？
1: 对，
0: 所以你长期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嗯，
0: 哦。

0: 啊，那你找来这个蛇国进口的，那你也是对这个深入，这个有深入了解的了。那肯定的呀，那肯定比我之前用的那个普通红皮树强百倍呀。嗯，关键是现在价格打下来了，我自己我也已经都说过了，像一盒便宜300块钱，那我这要订20盒，那节省6000块钱啊。
1: 对，这回是很合适的。
0: 那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那给我省这么多钱，那也只有您能做到这一点了。您客气了，反正这个价钱的这个事儿要感谢人家中国区的负责人，就是孙总的这个人啊。我在乎的只是品质，就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得让你能吃好。 你吃完了你说的一点效果都没有，这钱都白花了，我这节目没法做。
2: 对，
0: 就一人一口吐沫也把我喷出去了。
2: 可不是吗？啊。
0: 哎，你那个啥吧，你这20盒，哎呀，20盒，行啊，导播那里都看看，行，报名吧，报名吧，啊，到导播那里头去留信息。
2: 哎，好嘞，那我马上过去留信息。嗯，太谢谢您了，赵迪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好嘞。
2: 嗯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德国原装进口的苏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也是我们高品质二氢胡皮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进口原价5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5盒起购。拨打节目热线
3: 400-9009-1779，400-9009-1779，抓紧订购。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 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啦，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2: 400-9009-1779，400-9009-1779。
3: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 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2: 400-9009-1779，400-9009-1779，
3: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
4: 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张英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张英老师，就是我是真的要感谢您，就幸亏是您想着我们这些还有没报上名的人，不然我们就和这次这个活动就擦肩而过了。现在报名还算数是吧？就是我想要20盒这个二氢胡皮素。
0: 现在算数。
4: 到我节目结束之前，我跟人家有言在先，我不结束，他这报名就继续，现在是有的，没问题。好好好，哎，张英老师，就是我以前也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啊，就是我爸和我大爷一直就在这听着您的节目，一直给我说想要这个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俩人都说要报名，可是谁都没整明白，搁这俩头，这两个老头都急得都冒汗了都。
0: 还没整明白呢就要报名啊？
4: 这真是我的老朋友了，只有这种信任呢，这都是老朋友用时间积累过来的。您跟我说说你这两位家属他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我给您判定一下。哎，好好好，张宁老师，就是我母亲嘛去世的早，然后我大爷呢他就一直没结婚，我就给我大爷接过来吧，跟我们一块住。我父亲跟我大爷这两个人都有这个结节，一个是甲状腺结节，一个是肺结节。听您说这个二氢胡皮素 对这结节是有效果的，这俩老头也没跟我说，就自己光顾着搁那报名去了，整半天吧还没整明白。他俩本人一人是要订5盒的，我没同意，我寻思我说肯定不能够啊，以后再买也未必能有这个了。我就做主，我说一人10盒吧，那就。
0: 你给增加了，是不是？你怕他们不够用。

0: 的，是不是？我跟你讲哈，就是上了岁数的同志，如果你查出什么甲状腺呐、什么肺呀、什么肝呐、什么肾呐，这都是最重要的器官啊。它这个虽然有不同的结节，我们认为啥呢？病理啊，就是你长的地方不一样，但是起病的原因都在那里头。那别人咋不长呢？你咱说不好听，那我师父这大岁数，他咋不长呢？是不是？那为什么你们家老爷子就长这个东西呢？就因为环境不一样。不是因为我师父是医生，他会调，不只是这个，他调他不也是把自己的体质调平和了，不长这些东西吗？对不？他要给他自己体质调湿热了，也长这些东西啊。所以你看没，就是体质到谁身上都是一样，只要有这个东西，有这个环境，它就长这个东西，在我身上也是一样。所以你们家这两位家属是你大爷啊和你父亲的这个情况，你70岁80岁的老同志呢，你一身慢病的老同志呢，我不是诅咒大家，那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
1: 面对现实，
0: 所以可以，你可以给他们去用啊。你趁他现在没有发生太大的事儿，那你就给他用。
2: 你说段英老师，就是现在他们这个结节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怕是切完以后要是再复发了，那长得可就是非常
0: 快了。那可不咋的。
2: 是啊，就是你跟这二氢呼吸素还有份儿，那我这心里就是有底了，真是太感谢您了，张经理。
0: 不用感谢，你呢就按你的原定计划，那个20盒给你们两位老人每人留10盒，一盒呢是60粒，正常一盒是要吃2个月的，但你要是说岁数大了身体能够接受的话，你让他一天吃2粒，一盒吃1个月，加起来10个月也是挺好的。啊、
2: 哦，是，
0: 哎，你让他吃吧，晚上去复查。
2: 是，对，那就太感谢了。
0: 去导播那里头留信息，登记啊。
2: 哎呀，好，
0: 哎，再见。
2: 哎，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节目前的家人们啊，如果说您身体当中也有结节包块、囊肿、息肉，担心做手术伤身体，或者是切掉之后怕反反复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进行报名，德国进口的二氢呼吸素。
3: 二氢呼吸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4: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其主要成分二氢呼吸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4: 400-909-1779400-909-1779，
3: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我们来接听一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赵林老师。
0: 嗯，你好。
5: 我要那个20盒那个二氢呼吸素。就是那个德国进口那个。我听说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我想问问今天能不能发货。
0: 我不一定。
1: 对，
0: 有可能是什么会晚个几天。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有就行了，他就晚半个月我也干。
1: 对，
0: 你要不没有了，你说我不等，那好了，你按599买吧，那我觉得不值当，您说呢？
5: 啊，对对对，有就行。
0: 哎，
5: 我就怕没有我的。
0: 哎，
5: 我前几天嘛我就犹豫了，完了后来我就给人最后都给人耽误了。
0: 嗯，
5: 咱家隔壁那王姐第一天人订上了哈，今天就拿到手了。
0: 嗯，
5: 那我这个后悔呀。
0: 嗯，
5: 你说我老伴儿没有这个二氢呼吸素哈，真不行啊。
0: 咋的呢？

0: 哎呀，他之前呢，他查出来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0: 完医生就告诉让观察，完然后就满打满也就算一年，结节他就又长了，
1: 啊，
0: 完医生说让切掉，你说我觉得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还得遭这个罪，完了他，结果那几天前我又去复查哈，他刚切掉不到半年，他又长了，你说
1: 那这正常啊，甲状腺结节就是各种结节，它的复发率都很高呀，因为你体质在那里头呢。 我跟你讲，你这是指查出来了有甲状腺结节，有多少同志又肝囊肿、肾结节、尿路结石，再加上什么肾又是什么呼吸道的、肺子的，哎呀，可多了，就长这些不该长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啊，咱不能长一回就切一回，长一回切一回，咱也不是土豆呢，你搁这一个劲切呀，是不是啊？还是要改变我们的体质，因为我们。 这个老就是中国的这种体质啊，不是说所有的老人都长这个东西，只是有这个环境它才去长，所以我们改变了这个环境之后，它就不去长了， 可不是吗？
0: 对吧？所以这二氢胡皮素对大家来讲还是我觉得还是很受用的，至少对我得用。
1: 我已经那个什么跟孙总说了，我也要用，但我用的不多，因为我是那个肺钙化点儿，是因为那个感冒，就大感冒那个事件留下的后遗症，但是这后遗症也不好，就是天一凉的时候我也容易咳嗽，对吧？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得吃点儿啊。您这个也是，反正吧，二百多块钱也不涉及到什么伤筋动骨的这个事儿，
0: 是，
1: 那咱们就把它给治利索，至少以后防范恶性疾病咱不用再操心了。
0: 防患于未然。
1: 啊，
0: 嗯，
1: 对对对，那我当时吧可能也就是心疼钱了，
0: 啊，
1: 幸亏你现在又给了这次道明的机会，
0: 嗯，
1: 哎呀妈，不然我都觉得我都愧对咱老伴儿啊，这是好东西没给人家用上，你说说，
0: 这啥话，啥叫愧对他？你一定把最好的方式都 你这不叫心疼钱，只是你心里头没有底罢了。不要紧，我们就想，咱们我跟很多的听众处起来都不是一年两年，有人都跟我11年了，到这个年头的上面了。
1: 对，
0: 我自己都吃这个东西，我也害怕病变呢。而且我这个年龄50岁这个年龄来讲的话，正好是多事之秋的时候，我肯定会杀灭我所有的种子和芽不能留给他病变的机会哈。没有问题，去报名吧，现在200多块钱真是，要不然600块钱呢，是不是？
2: 那行，那有我的份儿我就放心了。那
0: 没问题。到导播那里
2: 谢谢老师啊，
0: 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到时候就截止了啊，动作快点。
2: 那谢谢老师，我去照明去，赶紧。
0: 好嘞，再见。
2: 好嘞，
1: 好的，
2: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这位朋友成功订购了这款高品质的德国进口的二氢狐皮素。今天也是活动的最后机会了，趁着本期节目还没有结束，赶紧报名。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机会。二氢狐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原价599元一盒的进口二氢狐皮素，今天的团购价格仅要298元，您就能直接带回家了。5盒起购，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400-909-1779，400-909-1779。
3: 二氢狐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其主要成分二氢狐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5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 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3: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张云老师，
0: 哎，你
4: 好，我还能再定时吧？我还想再补上点。
0: 什么意思？你之前就定过了吗？
4: 啊，对，我前天就定十盒了，
0: 哦，
4: 我都用上了。
0: 对，它是纯天然提取的呀，它对你胃没有什么刺激呀。
4: 哎呀，你看，
0: 啊，
4: 这果然是它还是有好啊。
0: 那对呀，
4: 啊，我一看这十，对，我看这十盒也不够啊。我一看今天是最后的报名机会，我就想再定十盒，
0: 啊，
4: 我报上我老伴儿的名。
0: 不是，它这玩意儿不能当饭吃啊。你得是那个你这个身体的情况得适应这个东西你才去吃，不能因为它便宜好喝然后你一个劲儿喝，那不行啊，你得有对应症，听没？你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是您这回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你家里人用？
1: 嗯，
4: 啊，我这不光是我用，是那个什么我父亲呢，他就是肺病没的
0: 啊，
4: 我也是这个肺结节
0: 啊，
4: 我孩子也是，他这才20多岁，
0: 啊，20多岁肺结节，感冒之后查出来的是不？
4: 对，而且还有，对，查了，而且还有那甲状腺结节。我这看您节目说呀，说这个二氢呼吸素对我们这种就是遗传的
0: 啊
4: 也非常有用
0: 啊。哦，你是有家族遗传史？我的妈呀，那我估计着哈，以所谓的遗传是什么？就是你们整个的生活的习惯是一样的。你比如有的地方我就吃咸的，我齁咸，完事孩子也是从小就齁咸，那你就爱得高血压，这就是遗传史的来源。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你真得防着点，因为我听啊才20多岁，他再长一点再长大一点啊，他要接触社会上的东西就多了，生活的压力也会压在他身上的，生气啊上火呀，比如说压力大呀，都容易改变我们人体质的这个问题。你是现在就长结节了，以后怎么办呢？你能让他不步入社会呀？你天天给他放在家里管看着他呀，那不可能的，他毕竟得长大呀。所以20多岁要有的话，这个你要引起重视了啊。那个二氢呼吸素呢，别说20多岁，10几岁都可以正常用，
1: 嗯，
0: 因为它是纯天然提取的，100公斤的松根才能萃取出来不到1公斤的高纯度的原料，
1: 可不是吗？
0: 哦，所以它这个问题就是安全性，
1: 嗯，
0: 稀有性都没有问题。一般这种东西都是欧美那边比较高端的健康领域才能用得上，
1: 对，
0: 所以你孩子要用的话，它首先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
1: 嗯，
0: 你就放心给他用。如果要是化学合成的，我肯定不会让你儿子用的，谁家都有孩子，将心比心，是不是？我宁可给我姑娘试药，我也不能让我姑娘去试药啊。
1: 对，
0: 哎，都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给你孩子你放心吃，没有问题的，这东西我都在吃，我就没道理，我先可大家发，嗯，大家发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孙总那边单独能给我寄过来，
1: 先人后己啊。
0: 那我要都抢走了，大家就没得要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也跟着大家去吃。
1: 嗯
0: 啊，但是你孩子的那块也要注意他心理的疏导，因为他毕竟才20多岁。
1: 对，
0: 不是吃二氢呼吸素需要心理疏导，是因为他以后的生活那块压力呀、工作呀、在家什么家庭啊，那个压力的话，也容易改变我们的体质。所以要告诉你儿子哈，要多注意，多去健康生活方式要好一点啊，哦。
1: 嗯，
0: 啊，那就后话了。
4: 张老师，您说，
0: 啊，
4: 您说这些我肯定也注意。
0: 嗯，
4: 是吧？这个这么好的东西，看来这次补上啊就对了。那我这就去报名了。
0: 啊，没问题。
4: 等几天就等几天吧。
0: 没问题，得等几天啊，这个别着急。就是那个工作人员给你送到家之前，肯定会提前跟你联系，你不用天天搁那家里等着，今天不来呢，明天不来呢，那啥也不干了，不至于啊。他一定会提前联系你，好吗？
4: 哎，好好，我明白了。哎，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订购成功，成功订购了我们这款高品质的来自于德国的二氢呼吸素。今天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再次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德国进口舒洁宝，早日实现，让我们的身体回到健康态。
3: 二氢呼吸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 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

0: 重、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我们来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好，
4: 哎，你好，
3: 我想问问呐，今天报上名的和前两天报名的是一样的吗？
4: 啥呀？你指的二氢护皮素啊，那个舒洁宝啊？
3: 对呀，
4: 一样的呀，为啥不一样啊？他只是说你头两天报名的话，你能够在这两天就能收到，因为之前都是现货。
3: 啊
4: 人直接给你发、
3: 啊、
4: 但这两天的话吧可能会晚几天到，它只是收货的时间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的。
3: 那我能等老师
4: 啊，
3: 毕竟这是你特意对接的蛇滚的那个二氢护皮素
4: 对对，那你说现在价格啊东西都摆在这里头，咱也不差那几天，你说是不？
3: 对对对，我不差那几天了、
4: 嗯、
3: 那赵宁老师、
4: 嗯、那你是啥情况想用啊，能说两句不？
3: 可以，哎呀妈呀、
4: 哦、
3: 我今天跟你说话
4: 是吗、啊、
3: 我一直都是病歪歪的
4: 啊，
3: 就是胃吃点东西就发胀、
4: 嗯、
3: 恶心，里面还长了不少小结节。
4: 哎呀胃，
3: 我家吧就我自己、
4: 啊、
3: 老伴儿走得早
4: 啊，
3: 就是也没攒下什么钱
4: 啊，
3: 今天呢我算是把钱攒够了、
4: 啊、
3: 我要订10盒啊进口的二氢护皮素啊。
4: 嗯嗯嗯好，不用了，不用，我送什么旗呀、啊？我这屋子都当墙纸用了，那太多了，不要那个东西啊！你要好了、
3: 嗯，
4: 你只要跟我说一声，我就替你很高兴了，
3: 嗯、
4: 你知道不？证明什么呢？你这几年跟着我走没白走，咱们你用一样、
3: 嗯、
4: 花一样的钱，咱们能有一样的效果。这个结节，这个就是这个舒洁宝也是一样，它吧、
3: 嗯、
4: 没有别的作用。你说你要让他去管你的血糖啊、
3: 嗯、
4: 管你的血栓呐、啊、他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3: 嗯、
4: 但是他这个东西对啥好呢，就是什么结节囊肿啊息肉，什么胆息肉胆结节啊胆结石，再加上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肾囊肿，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我跟你说就这些东西、
3: 嗯、
4: 什么卵巢的什么那个乳腺增生的、
3: 嗯、
4: 前列腺增这些都算，就他就对这个东西有用、
3: 嗯、
4: 就是你多余的长出来的东西有用，你知道不？你要是出现这些问题的、
3: 嗯、
4: 比如说你说胃里边有不少结节的这个事儿，你得赶紧调啊啊，
3: 对对对，
4: 这个要重视起来、
3: 嗯、
4: 所以哈、
3: 嗯、
4: 你别看这个200多块钱，我一定得对得起大家花的这些钱、
3: 嗯、
4: 你这十盒等你吃完了之后、
3: 嗯、
4: 你按一天两粒的吃，
3: 嗯
4: 啊，你毕竟是胃这个里边、
3: 哎、
4: 早好不早利索嘛，对不？哦，你一天按两粒吃、
3: 嗯、
4: 那你这样的话、
3: 嗯、
4: 10个月将近一年没有问题。你呢、
3: 嗯、
4: 下胃镜太疼了，你就那个啥，
3: 对，
4: 你等吃完了你去查去、
3: 嗯、
4: 就可以了、
3: 嗯、
4: 啊，你要能忍得住你就半年查，你要不怕那下胃镜、
3: 嗯、
4: 你就那个吃完了再查
3: 下胃
4: 镜，就这么回事。
3: 我说一说我就信着你了，哎呀
4: 是吧
3: 妈呀
4: 啊啊
3: 那太好了，
4: 嗯，
3: 那我也不打扰你了，
4: 嗯，
3: 我去留信息去
4: 啊，对，留信息啊，
3: 嗯
4: 嗯，好嘞，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还在观望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你去犹豫了。其实对于赵宁老师来说，这次机会也是特别特别难得为大家争取到的。我觉得这种所谓今天叫敞开头给大家去预定的这样一个举措和活动的方式也是史无前例的，原因在于我们这个厂家孙总对于赵宁老师的信任，也源于大家这个人古代人讲叫求贤若渴，那我们叫现在叫求狐若渴，求宝若渴，二氢无回溯，希望这个宝贝能够来到我们身边。因为其实随着我们生活的变化，随着大家生活节奏的变快，再加上自己平常的时候这个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吧，整个现在世界范围之内对于结节的这样一个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重点的关注情况。那么如何能够去合情合理的在一定的年纪当中去解决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也成为了

0: 生学甚至医学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众所周知，在大家生活当中，尤其现在的空气环境，甚至来说你不经意间形成的结节，想要把它去消除去根治，可能像赵腾老师刚才讲的，除了第一种方式手术，别无他法。但是后来我们有了更加科学的智慧的方式去解决它，去消化它，那何乐而不为？而且很多老年朋友也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解决了自己的后顾之忧。还是那句话，环境造就一切啊！一个好的环境可以让人变得更好，一个差一点恶劣一点的环境可能让事态变得更加严重。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谁也不希望每天绕开病房就是家里边的卧房，出了卧房又进病房，因为没有办法，这个结节可能春风吹又生形容的是植物的力量，可是结节呢，它春风吹又生，您又作何感想啊？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的机会了，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节目马上结束了，各位赶紧拨打，抓紧时间。
2: 二清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
2: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0: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张玲老师。哎呀，您快帮帮我吧。
1: 怎么了？你别着急，你说怎么了？
3: 老师啊。
1: 啊。
3: 哎呀，我就两天没怎么睡觉了。
1: 为啥呀？
3: 我哎呦，就看大家呀，就一个一个都订成功了。
1: 啊。
3: 哎，我手里的钱呢，就是哎呀，干瞪眼凑不上啊。
1: 啊，
3: 急得我这血压都升高了。
1: 嗯嗯，
3: 现在吧，我就差300多块钱，
1: 啊，
3: 就能买五盒二氢胡皮素了。
1: 哦，
3: 哎，能给我，多点时间不？
1: 哎，
3: 或者是先帮我预留出来，
1: 啊，
3: 可以不？
1: 啊啊，你那么的，别因为这点事儿上火啊！本来你血压就高，
3: 嗯，
1: 完你再上火，多那个啥呀？对不，那个我们这边呢，今天是报名多少我就跟厂家要多少，但是你这份的话没问题，我能给你留下，你也差钱不行，我先给你补，没有问题啊。你说说你这个情况，我看看你这个够不够用啊，什么个情况，我得先了解一下呀。
3: 啊，行
1: 啊，
3: 不过你这说话说话，我可就只相信能救我了。
1: 哎呦，那我就是能做的我肯定做。您这么的钱吧，无论多少，咱们得花到位，咱们得见到结果。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情况，让我心里有点底，对不？你别到时候你吃一半，你说你五盒也好，十盒也好，你吃一半，到时候没等治利索呢，没了，你回头600块钱可不行。你要是说我要是判定你这个情况比较重的话，哪怕我多给你整点，我给你垫点都没事儿。你要是几万块钱我不行，那300-500的这个我还拿得起。啊，这个没有事，
3: 谢谢
1: 你先说你的情况，咱别有负担。
3: 好
1: 啊，
3: 好，
1: 哎，
3: 啊，我吧就是这多发性乳腺结节，
1: 啊，
3: 还有肺结节，
1: 啊，
3: 还有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完事还有肝囊肿，
1: 啊，
3: 啊，我这身体里呀，哎呀，长得都是坏肉啊。
1: 你看看，
3: 哎呀，这些坏东西呀，啊，就像割不完的野草啊，这是，
1: 嗯，
3: 哎呀，割一波又长一波。
1: 嗯，

0: 我本来吧就残疾人呐，就是一个月生活啊，就是我这月月靠低保生活。啊，幸好有邻居们的照顾啊，不然我就是活不到现在呀。
1: 哎呦我的天！
0: 反正就是上次邻居背我上医院啊，医生说我呀再不管我这肝囊肿就要压迫胆管了。
1: 那么大了？
0: 啊，你说我这买米都紧巴，你说，哎呀，要是把这些坏肉都清干净，你就是我不吃饭攒着药钱，我也愿意呀、你说对不对？
1: 哦，你那么的。咱别那个啥，是人是铁，饭是钢啊，该怎么吃饭，怎么进补营养的，这个你应该要去。你那个啥，我那个跟孙总那边，我要了十盒，我把我那五盒呢匀给你，你也不用给我钱啊、然后呢，你这不还差300块钱吗？我给你添上，然后我给你凑十盒，为啥呢？啊，你听我讲。我不是说别的啊，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你要不说你的那个肝囊肿要压迫胆管了，我都没觉得你有那么大。那么大吧，你要是五盒，你比如说你这得一天吃两粒儿吧，你吃十个月不见得能完全的消掉。那要不然你说我吃五盒停了，到时候你这钱不白花了吗？你说你想花600块钱，你说你200块钱你都觉得有压力呢，600块钱你去买的话，那你这个生活的负担就会更大了。所以你那么的，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我只要答应你，我一定给你弄利索了。就你这点结和囊肿，你查完了以后哈，完你那个，你比如说你做完复查了之后，你告诉我，我看看到底有多大。你不行的话，我跟孙总再去联系去。当然，那话都得是一年以后的事儿。你先吃着，这十盒怎么的也够你吃一年了。
0: 哎呀，太感谢了！
1: 哎，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么的啊，你那个，
0: 哎呀，
1: 我现在没法，你那个什么，你不要留给导播信息吗？把你的地址啊、电话都给我留好。完，导播这个电话一会儿传给我，我给他记录下来啊。完，这个我特殊交代一下，那个什么呢，我那个份儿吧还没到呢。所以你啊，你那么的那个，人家孙总安排你这五盒的时候好安排，我那五盒得等最后大家都收到了以后，我收到以后我再安排你。所以估计啊得10天左右的时间，因为他的快递呀、物流，但不耽误你用，你拿到你就开始用，我给你再寄过去的那些呢，你就做个备用就行了。
0: 哎呀，好
1: 啊，
0: 哎呀，
1: 先这么地啊，别的咱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到了啊。
0: 好，谢谢。
1: 哎，行了。啊，导播搁那边给他给我记清楚就行啊。哎，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抢到了我们二氢虎皮素，也感谢我们赵宁老师的爱心。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错过今天，再想要这么便宜的价格，这么高品质的二氢虎皮素，绝不会再有。最后的时间，大家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依然为各位开通着。各位，活动报名时间即将截止，祝各位好运，祝各位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见喽。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二氢胡皮素，一硝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依然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3: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4: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赵老师啊。
4: 哎，
2: 赵老师，我们这个高品质的二氢胡皮素活动那可是最后一天了，昨天晚上我就听客服的工作人员说咱又没货了
4: 啊，
2: 所以跟您这儿请示一下
4: 啊，
2: 咱这个活动还正常进行吗？
4: 啊，你该报你就报呗，你报你的政策。
2: 我报了啊。
4: 啊，报吧。
2: 咱们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菠萝蛋白复合粉，也是我们高品质的二氢胡皮素活动最后一天，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订。各位，
1: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2: 抓紧抢购，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机会。
4: 今天呢，确实是像您播报的这个样子，属于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对，
4: 其实我吧，哎呀，得跟咱们所有的家人们哈，我得说个实话。
2: 您说，
4: 就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库房里的舒洁宝，现在确确实实是已经没有现货了。
2: 咱还是跑吧。不是。我还以为您说您要说唰一下子给我们变出来点、争取到货了呢。 不，那现在没货了，咱这一报政策，这怎么弄啊？这个
4: 那还是跑吧。
2: 对，不是你别闹了。哎呀，我好不容易，我这、
4: 哎、不吓唬你了，不吓唬你了，杨啊。
2: 嗯、
4: 啊。那个现在吧，虽然咱们库房里没有货了、
2: 啊，
4: 但是不代表家人们今天不能报名啊。
2: 此话怎讲？
4: 其实这个事儿吧哈，我昨天晚上就已经预料到了、
2: 嗯、
4: 所以我昨天呢跟那个厂家沟通一下、
2: 嗯、
4: 我看看能不能跟他再协调一些，没想到那个昨天晚上哈，厂家给了我一个好消息。
2: 哦，
4: 哎呀，因为这两天的时间嘛，大家不都一直在跟着我们节目去参与这个活动吗？
2: 嗯，
4: 那个热情都很高。
2: 那是，
4: 尤其像我们这些老朋友的，一跟我们十几年，要真的有一些节节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有家属的同志也是很多的。
2: 对
4: 啊，所以大家都想要得到这个疏解宝，然后去改变他们现在的这个事儿、
2: 嗯。
4: 同时呢，可能我们节目反正这些年也积攒了一些影响力吧。
2: 那是相当有影响力，
4: 啊嗯、确实也是。是有一些帮助，
2: 对，
4: 所以人家厂家呢那边昨天跟我讲的就是他答应给我们一次机会，
2: 嗯
4: 啊，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2: 嗯、
4: 然后这个规则呢也要调整一下，哦，
2: 调整规则怎么调整？
4: 小杨杨说话
2: 越说我心越虚，
4: 是不是又没有底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4: 啊，他是这样子，他说以前的时候嘛。我们不都是厂家给我们多少，然后我们就给大家放出去多少吗？
2: 对，
4: 对吧，
2: 咱是有库存的。
4: 哎，完什么时候呢？等抢完了以后啊，活动就直接结束就没有了。
2: 嗯、
4: 所以我那个昨天跟人家聊的时候呢，我那个厂家这么来讲的，说他那边吧、
2: 嗯、
4: 没法按照固定的数量给我安排、
2: 嗯。
4: 他说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就按照时间来。我说怎么按照时间来呀？
2: 我也没听懂。
4: 哎，他这么跟我讲的、
2: 嗯、
4: 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2: 嗯、
4: 他说你们场外有多少人报名，我就跟厂家协调多少。
2: 哦，
4: 哎，
2: 这么来。
4: 哎，对，就这么来。
2: 哦，
4: 但最后怎么协调吧，这个事儿大家不用去这个操心去，我去沟通这个事儿，你只要记得你把电话打进来，就即便是现在没有空接你的电话，他有数据也可以。
2: 了不得了，这个、
4: 啊，
2: 太好了。
4: 哎呦，但是啊，但是呀，
2: 有什么条件？嗯，
4: 到今天结束，
2: 嗯，
4: 就是节目结束，
2: 嗯嗯，
4: 我们就不能再追加了。
2: 啊，那是
4: 听呗，
2: 对，就不能没头没尾的、
4: 哎
2: 那个、
4: 对对对、
2: 嗯、
4: 另外呢我得提前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啊，
2: 您说
4: 因为我们可能这几天报名的人数吧都比较集中，
2: 嗯，对，
4: 有一些地区的同志呢可能相对来说要远一些，
2: 嗯，
4: 那咱们收货的时间就不可能说我今天定明天要给你送到，那这个呢可能会晚个三天到五天的，
2: 嗯、
4: 哦，那没有办法，如果大家能够接受这个安排，我觉得你就抓紧时间找工作人员报名就得了。
2: 你要有这话我们心里就太踏实了、
4: 嗯、
2: 对不对，怎么报不是报呢，
4: 好歹有了是不是，
2: 对，关键大伙儿是要抓住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啊、嗯、啊，
4: 是的，
2: 那咱们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
4: 嗯、
2: 菠萝蛋白酶复合粉活动最后一天当中、
4: 嗯、
2: 各位可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
4: 嗯嗯、
2: 原价599现在仅需298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订，太优惠了，各位400-909-1779 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时间拨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4: 嗯！
2: 大家报多少，咱们就给多少，手慢真的就没有喽。
4: 嗯，对的。其实你看啊，像我这个年纪的、
2: 嗯，
4: 就是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再像年轻的那个时候了。就包括我在内，我还挺会保养的。
2: 对，
4: 我还有我师傅保着我呢。但是现在也渐老了。就是身体的代谢也变慢了，
2: 四季更迭，
4: 哎，我跟你说，
2: 对不对？
4: 这个真的是，就谁都是逃不过这个自然规律的。
2: 嗯，
4: 然后对于我来讲，身体的修复能力也下降了。我是上个月，我是7号，
2: 嗯，
4: 我去做了个 CT，
2: 嗯，
4: 然后确实也是那个钙化点还是在。
2: 哦，
4: 就是那场大感冒闹，那个我没有逃得了，我也是中招了2回，就这样子、
2: 嗯、
4: 所以吧，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再加上我们的年龄始终是处在这个多事之秋的这个状态上、
2: 嗯、
4: 如果你再有一些慢性疾病， 你再加上平常的情绪呢不太稳定，或者劳累，或者上火，或者生气，咱不管啊，它都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炎性的表现，它会引起代谢不畅的。
2: 对，
4: 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容易积攒在我们的肺里啊，或者是肝啊，或者是胆啊，或者我们的这个

0: 么甲状腺呐、乳腺呐、肠道啊，但这些也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太容易变化了。所以真的像我这样的就上了岁数的，大家要关注自己身体整体的状态，如果有隐患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早去做防护要重要。
1: 哎，对了，昨天赵老师，咱们客服接到了一位阿姨的电话
0: 啊，
1: 他没抢着我们这个二氢胡皮素
0: 啊啊啊！
1: 然后我们客服啊给我讲说，那阿姨都快哭了
0: 啊。
1: 嗯，当时啊，这位阿姨说，她和老伴儿啊这两年太难熬了
0: 啊。
1: 哎呀，一直啊都让家人操心
0: 啊。
1: 前几年体检发现肺里边几个小结节
0: 啊，
1: 后来甲状腺也发现两个结节，肠镜检查还发现了息肉。
0: 嗯，
1: 说她浑身上下就没一个好地方。
0: 嗯，这种情况挺常见的。其实我们好多的同志真的。就都是比较担心，就我都担心病变，你别说是别的了。
1: 嗯，
0: 但是你说不争的事实，还是我们年龄大了呀，我们身体的代谢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我们的调节和修复的能力也会逐渐的下降。
1: 对，
0: 你想就一台机器嘛，你用几十年，你的零件也不会有那么灵活呀。到我这个年纪之后哈，就50岁以上的同志，我们确实要学会做日常的保养，这个是特别的重要。如果咱们的身体在长期的处在一种病不平衡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代谢慢了，是不是通病？再加上我们吃东西营养再供不上，我们身体的内部环境受到影响，我们就特别容易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
1: 说的太对了，你看这位阿姨啊还想就借我们节目，因为昨天您忙嘛，就没第一时间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就是说为了这些结节啊息肉啊，好家伙，他说他跟老伴儿这些年没少折腾。
0: 嗯，
1: 一开始呢想着能不手术就不手术，能靠吃药解决尽量吃药。
0: 嗯，
1: 前前后后尝试了太多太多的方法了。
0: 嗯，
1: 刚开始感觉哎有点效果。
0: 嗯，
1: 可是慢慢又不理想。
0: 嗯，
1: 而且吃药呢也让身体越来越不舒服。
0: 嗯，
1: 到后来吧尝试了中药。
0: 嗯，
1: 哎呦，首先来说那个口感太苦啊，坚持不下来。
0: 嗯，
1: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做了微创。本以为能安心了，结果才过半年复查，这个结节又长出来了。现在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老两口这个内心状态也很焦虑。
0: 嗯，
2: 对，你看这个问题啊，咱们中医讲呢，治病呢必须要求本。你看他身体啊，有的人经常长结节啊、息肉啊。这根本问题呢就是体内的内环境紊乱了，这些病理产物呢堆积在体内了。
1: 嗯，
2: 啊，就像那个潮湿阴暗的地方呢经常长出那个蘑菇一样。
0: 嗯，
2: 你寡把那蘑菇给它摘掉了，环境没有改变，它呢还会生长。所以呢你这个改变它的环境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治疗这个问题的根本。嗯，
1: 太对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就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他如果要发现什么有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胆息肉啊，什么肾结石啊，什么肾囊肿啊，这些问题之后他都特别着急。
1: 嗯，
0: 然后你看啊，就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哇，听什么方法好他都去尝试。
1: 对，
0: 尝试完了之后就他们讲的就一次一次的很无奈，为啥？就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我说啊，我给大家挑的这个二氢胡皮素，
1: 嗯，
0: 就是从结果上出发，它改变你的环境之后哈，它会帮助你通过协调的工作，这个好得很快啊。然后就是什么各种各样长出来的比较大的超过1厘米的这些东西，它就慢慢的就萎缩了。
1: 各位朋友啊，再次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高品质的二氢胡皮素，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5盒一组，一组起订，改变结节土壤，让蘑菇不再生长。身体里有出结包块的，息肉囊肿的，这些违章建筑的朋友，四处求医无门的，年纪大了不敢动手术的朋友，二氢胡皮素是您最好的选择。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0: 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啊，它本身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类似于像黄酮类这个活性的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有很强的一种抗炎和抗氧化的能力，知道不？哎，你比如说大家知道什么维生素 E 呀、啊？

0: 维生素 C 啊，什么辅酶 Q 十啊，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抗氧化的物质。
1: 嗯，
0: 你知道不？如果跟刚才的这些元素相比，就维 E、维 C 之类的这些东西比的话，那么二氢胡皮素它抗氧化的能力是它们的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
1: 这么强啊？
0: 很强，你知道不？而且呢，二氢胡皮素这个元素啊，在医学当中它就干三件事儿。
1: 哪三件事儿？
0: 但我简单的来讲，你拿这些东西我们吃了以后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0: 它能把这个炎性的火苗给你压下去，来停止你疾病发展的速度。
1: 嗯，
0: 这样你的细胞啊，你修复的速度就快。
1: 对，
0: 然后你的细胞啊，你的组织啊，会从那种啊，就是什么容易发炎呐、啊、容易病变呐、啊、容易堆积的那种状态改善过来。
1: 嗯，
0: 然后它会让你的身体呢维持一种健康的内环境。
1: 嗯，
0: 它这个就是苏洁宝，我说二氢胡皮素的这个东西就能改变你整个的土壤，就像纠正我们中医的体质似的，它会让你不再长蘑菇。
1: 各位，德国进口的舒洁宝，原价5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改变节节土壤，让蘑菇不再生长。截止到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大家报多少咱就给多少，最后一次机会了。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抢购啊！张宁老师，
0: 嗯，
1: 有些叔叔阿姨拿到手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来问咱们的工作人员
0: 啊，
1: 说这个，哎，这个包装上怎么写的是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呢？
0: 啊，
1: 咱们节目里边一直说的是二氢胡皮素啊，
0: 啊，
1: 发错货了吧？
0: 那他怎么没有往下看一看呢？
1: 所以呀、啊、今天我们再次请赵宁老师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哦、解释解释
0: 啊，
1: 叔叔阿姨们放心，绝对不会发错货的。
0: 如果你要看到包装上写上了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就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1: 嗯
0: 啊，我说的那个二氢胡皮素呢，因为我们这个医学上的东西，一般你跟谁聊都是说它的元素、
1: 嗯、
0: 你说你舒洁宝，那你有的同志不知道你舒洁宝这个东西啊，对不 对？所以哎，就是你要说二氢胡皮素，哎，大家就都知道，我也就讲习惯了。
1: 没错没错。
0: 哎，但是问题是什么？你要是仔细去看那个包装里面啊，那个舒洁宝里边有10种成分，
1: 嗯，
0: 其中它最核心的成分，
1: 嗯，
0: 就叫二氢胡皮素。其实二氢胡皮素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抗氧化，去调节你的炎症的状态，好让我们的身体为恢复就修复的这一块提供一个强烈的支持。
1: 嗯，
0: 但是我说了，这里不能只有二氢胡皮素，这个太单一了。
1: 没错，
0: 你单打独斗没有团队作战要好，军药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二氢胡皮素，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其他配合它的呢，你比如说那个姜黄，
1: 嗯，
0: 它是来调节我们身体炎症活性的，
1: 对，
0: 它能够辅助二氢胡皮素更好的发挥作用。然后人家这里头又黄芪啊，又是菠萝蛋白酶啊，又是甘草啊，它是帮助我们身体加快代谢的，
1: 嗯，
0: 它能修复受损的组织，去提高吸收的，
1: 可不是，
0: 它能把我们内环境给调整好啊，
1: 太对
0: 啊，所以你看，这都是辅助这个二氢胡皮素去完成最后结果的一些帮手，
1: 嗯，
0: 对吧？除了这些之外，你像什么甜橙啊，
1: 嗯，
0: 槐花啊，还有金花茶呀、啊、枇杷呀，这些东西要搁中药来讲的话，人家也是药材呀。
1: 嗯，
0: 人家是温和调理肝气的，它是清热解毒、化瘀散结的。
1: 对，
0: 它是一个组合。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啊，
2: 对了，你们说的对啊。
1: 嗯
2: 嗯，你看咱们中医开方的时候呢，它是按照君臣佐使来开方的。同样，咱们这款这个营养素呢，它也是这个二氢胡皮素里面那个君药啊，就是这个药。它呢，其中其他九味药它起到一个协同的作用。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赵宁老师推荐这款德国进口的舒洁宝，截止到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各位报多少咱们就给多少啊！德国进口舒洁宝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的机会，各位抓紧拨打。片花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二清胡皮素一。

0: 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啦！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订，数量不多。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抓住最后一次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赶紧抢订。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你好。
4: 哎，赵明老师您好。
3: 你好。
4: 哎，赵明老师，哎，今天是不是就是这个二氢胡皮素活动最后一天了？
3: 啊，
4: 那现在是不是报多少就算多少了，是吧？
3: 那你别管别人呢，你先报啊，你要需要的话你就得跟我说呀，因为是最后一天了，我节目结束是数量统计就截止了。
4: 啊
3: 啊！
4: 那赵明老师，那赶紧给我订上20盒这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啊！
3: 啊啊啊！可以订是可以的。您先说情况，我一般吧喜欢给大家把把关，不是多余，而是啥呢？最起码你吃你得吃到好，对不对？要不钱你不白花了吗？
4: 那太好了，赵明老师，我吧今年吧53岁
3: 啊，
4: 我以前吧说实话也用过那个胡皮素，
3: 嗯，
4: 但我用的吧就是那种普通的。不是你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
3: 哦、普通的胡皮素，普通胡皮素不行，你吸收不行啊。
4: 哎，你说太对了，当时吧我喝了一个多月呢、哎，喝上吧，哎，一点感觉没感觉，
3: 嗯，
4: 然后我就看了你这节目我才知道原来我用的、哎，之前用的东西不行啊。
3: 嗯，反这个吧就是胡皮素呢，您喝着吧它不会有什么，哎，我吃完了以后我身上发热或者怎么的，但是普通的胡皮素吧、
4: 哦、
3: 这个确实是挺慢，因为它吸收会受到影响，你大约的话它得按年起步，你要真的愿意吃普通的胡皮素得一年吧，到那个复查一下检查一下或许会有感觉。所以为啥你看现在国际上对胡皮素的这个研究、
4: 哦、
3: 现在都在推崇这个二氢胡皮素，因为它吸收好。反正现在吧哈，就不光是咱们国内，咱们国际上也是，就胡皮素的这个品种特别特别的多。
2: 嗯，
3: 我们挑的时候就这个品种至少有100多个品种，就是我了解到的有100多个品种，就各有各的这个优势，但是我总得挑效果最好的吧。
2: 嗯，
3: 你知道不，你像你比如说你喝那个果汁儿，
2: 嗯，
3: 你用一个苹果汁儿兑2斤水跟兑20斤水那味道能一样吗？
2: 不一样。
3: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嗯、
3: 所以它的活性和纯度跟效果都是挂钩的。而且哈、啊、我告诉你，过去我们用的这个普通的胡皮素只是单一的胡皮素。二氢胡皮素即便它消结节的功能强，但是如果无法改变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的话，它也玩不转，所以你还得有一些辅助的功能。你像我们说这个菠萝蛋白酶啥的，这种酶类是促进胡皮素吸收的、
2: 嗯、
3: 你看你原来吃胡皮素哪有这些东西啊，胡皮素我告诉你早在20年前就有、嗯、10

0: 年七八年之前是比较盛行的那会儿，但是现在为啥没有人提了？因为效果弱得了不得。它确实有自己的优势，但是现在科技到了这个年代的时候，二氢狐皮素就被大家所接受了，嗯，因为效果在那摆着呢，
1: 没错，
0: 它属于进阶了，你知道不？
1: 对，
0: 所以你长期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嗯，
0: 哦，
2: 啊，那你找来这个德国进口的，那你也是对这个深入那个有深入了解的了，
0: 那肯定的呀，
2: 那肯定比我之前用的那个普通狐皮素强百倍呀。
0: 嗯。
2: 关键是现在价格打下来了，我自己我已经都算过了，像一盒便宜300块钱，那我这要订20盒，那节省6000块钱
0: 啊。对，这回是很合适的。
2: 那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那给我省这么多钱，那也只有您能做到这一点了。
0: 您客气了，反正这个价钱的这个事儿要感谢人家中国区的负责人，就是孙总的这个人，
1: 嗯，
0: 啊，我在乎的只是品质，就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得让你能吃好。你吃完了，你说的一点效果都没有，这钱都白花了，我这节目没法做。
1: 对，
0: 就一人一口吐沫也把我喷出去了。
1: 可不是嘛。
0: 啊，哎，你那个啥吧，你这20盒，哎呀，20盒，行啊，导播那里头看看。行，报名吧，报名吧，啊，到导播那里头
2: 去
0: 留信息。
2: 哎，好嘞，那我马上过去留信息。
0: 嗯，
2: 太谢谢您了，赵德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2: 哎，再见。
0: 好的，嗯，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也是我们高品质二氢狐皮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进口原价5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5盒起购。拨打节目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二清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

0: 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其主要成分二氢虎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张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3: 哎，张宁老师，就是我真的要感谢您
2: 啊，
3: 哎！就幸亏是您想着我们这些还有没报上名的人，不然我们就和这次这个活动就擦肩而过了。
2: 啊，
3: 现在报名还算数是吧？就是我想要20盒这个二氢护皮素。
2: 啊，现在算数。到我节目结束之前，我跟人家有言在先，我不结束，他这报名就继续，啊，现在是有的，
3: 好好
2: 没问题。
3: 好好好，哎，庄宁老师，就是我以前也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啊，就是我爸和我大爷一直就在这听着您的节目，
2: 嗯，
3: 一直跟我说想要这个德国进口的二氢护皮素，
2: 嗯，
3: 俩人都说要报名，可是谁都没整明白
2: 啊，
3: 搁这俩头，这两个老头都急得都冒汗了都，
2: 还没整明白呢就要报名啊。这真是我的老朋友了，只有这种信任呢，这都是老朋友用时间积累过来的，哈。您跟我说说您那个，您这两位家属他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我给您判定一下。
3: 哎，好好好，张宁老师，
2: 啊，
3: 就是我母亲嘛去世的早，然后我大爷呢他就一直没结婚，我就给我大爷接过来吧，
2: 哦，
3: 跟我们一块住。
2: 哦，
3: 我父亲跟我大爷这两个人都有这个结节，
2: 哦，
3: 一个是甲状腺结节，
2: 嗯，
3: 一个是肺结节。
2: 嗯，
3: 听您说这个二氢护皮素对这结节是有效果的，这俩老头也没跟我说，
2: 嗯，
3: 就自己光顾着给他报名去了，
2: 嗯，
3: 整半天吧还没整明白，
2: 嗯，
3: 他俩本人一人是要订五盒的，我没同意，我寻思我说肯定不能够啊，
2: 嗯，
3: 以后再买也未必能有这个了，
2: 嗯，
3: 我就做主，我说一人十盒吧，那就
2: 啊，哦，你给增加了是不是啊？你怕他们不够用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我跟你讲哈，啊，就是上了岁数的同志，如果你查出什么甲状腺呐，啊，什么肺呀，啊，什么肝呐，啊，什么肾呐，啊，这都是最重要的器官啊。他这个虽然有不同的结节，我们认为啥呢？病理啊，就是你长的地方不一样，但是起病的原因都在那里头。那别人咋不长呢？你咱说不好听，那我师父这大岁数，他咋不长呢？是不是？那为什么你们家老爷子就长这个东西呢？就因为环境不一样，不是因为我师父是医生，他会调，不只是这个，他调他不也是把自己的体质调平和了，不长这些东西吗？对不？他要给他自己体质调湿热了，也长这些东西。啊，所以你看呗，就是体质到谁身上都是一样，只要有这个东西，有这个环境，它就长这个东西，在我身上也是一样。所以你们家这两位家属是你大爷啊和你父亲的这个情况，你70岁、80岁的老同志呢？你一身慢病的老同志呢？我不是诅咒大家，嗯，那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
1: 面对现实，
2: 哎，嗯，哎，所以可以，你可以给他们去用啊，哦。你趁他现在没有发生太大的事儿，那你就给他用。
3: 你说张宁老师，就是现在他们这个结节吧，也不是很大，
2: 嗯，
3: 我就怕是切完以后要是再复发了，那长得可就是非常
2: 快了。那可不咋的。
3: 是啊，就是你跟这二氢护皮素还有份儿，那我这心里就是有底了，
2: 嗯，
3: 真是太感谢您了，张宁老师，
2: 嗯，不用感谢，你呢就按你的原定计划，那个20盒给你们两位老人每人留10盒，一盒呢是60粒，正常一盒是要吃2个月的，但你要是说岁数大了身体能够接受的话，你让他一天吃2粒，一盒吃1个月，加起来10个月也是挺好的，啊，
3: 哦，是，
2: 哎，你让他吃吧，晚上去复查。
3: 是，对对对，
2: 哦，
3: 那就太感谢了，
2: 去导播那里头留信息，
3: 哎，
2: 登记啊。
3: 哎呀，好好好，
2: 哎，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节目前的家人们啊，如果说您身体当中也有结节包块、囊肿、息肉，担心做手术伤身体，或者是切掉之后怕反反复复，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进行报名。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我们来接听一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赵林老师。
2: 嗯，你好。
4: 我要那个20盒那个二氢胡皮素。
2: 哦，
4: 就是那个德国进口那个。
2: 哦，
4: 我听说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2: 嗯，
4: 我想问问今天能不能发货。
2: 我不一定。
1: 嗯，对，
2: 有可能是什么会晚个几天。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有就行了，他就晚半个月我也干。
1: 对，
2: 你要不没有了，你说我不等，那好了，你按599买吧。那我觉得不值当，您说呢？
4: 啊，对对对，有就行。
2: 哎，
4: 我就怕没有我的。
2: 哎，
4: 我前几天嘛我就犹豫了，完了后来我就给人最后都给人耽误了。
2: 嗯，
4: 咱家隔壁那王姐第一天人订上了哈，今天就拿到手了。
2: 嗯，
4: 那我这个后悔呀。
2: 嗯，
4: 你说我老伴儿没有这个二氢胡皮素哈，真不行啊。
2: 咋的呢？
4: 哎呀，他之前呢他查出来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2: 嗯，
4: 完医生就告诉让观察。完，然后就满打满也就算一年。
2: 嗯，
4: 结节这就又长了。
2: 嗯，
4: 完，医生说让切掉。你说，我觉得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还得遭这个罪。完了呢，结果那几天前我又去复查哈，他刚切掉不到半年，他又长了。你说，
2: 那这正常啊？甲状腺结节就是各种结节，它的复发率都很高呀。
4: 哦，
2: 因为你体质在那里头呢。我跟你讲，你这是只查出来了有甲状腺结节，有多少同志又肝囊肿、肾结节、尿路结石，再加上什么肾又是什么呼吸道的、肺子的，哎呀，可多了，那就长这些不该长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啊，咱不能长一回就切一回，长一回切一回，咱也不是土豆呢，你搁这一个劲儿切呀，是不是？啊，还是要改变我们的体质，因为我们。这个老就是中国的这种体质啊，不是说所有的老人都长这个东西，只是有这个环境他才去长，所以我们改变了这个环境之后，他就不去长了。
1: 可不是吗？
2: 对吧？
1: 嗯。
2: 所以这二氢胡皮素对大家来讲，还是我觉得还是很受用的。
1: 嗯，
2: 至少对我得用。我已经那个什么跟孙总说了，我也要用。
1: 对，
2: 但我用的不多，因为我是那个肺钙化点儿，是因为那个感冒，就大感冒那个事件留下的后遗症。
1: 哎，
2: 但是这后遗症也不好，就是天一凉的时候我也容易咳嗽。
1: 嗯，
2: 对吧？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得吃点儿啊。您这个也是，反正吧，200多块钱也不涉及到什么伤筋动骨的这个事儿。
1: 是，
2: 那咱们就把它给治利索，至少以后防范恶性疾病，咱不用再操心了。
1: 防患于未然。
2: 啊。
4: 对，那我当时吧，可能也就是心疼钱了
2: 啊。
4: 幸亏你现在又给了这次报名的机会。
2: 嗯，
4: 哎呀妈，不然我都觉得我都愧对咱老伴儿啊，这是好东西没给人家用上，你说说。
2: 这啥话？啥叫愧对他？你一定把最好的方式都给他了，否则你带他手术，手术花多钱？你要心疼钱，你都不会带他手术，对不对？你就遭罪去吧，你就别治了。你这不叫心疼钱，只是你心里头没有底罢了。哦，不要紧。我们就想，咱们我跟很多的听众处起来都不是一年两年，有人都跟我11年了，到这个年头的上面了。
1: 对，
2: 我自己都吃这个东西，我也害怕病变呢。而且我这个年龄，50岁这个年龄来讲的话，正好是多事之秋的时候，我肯定会杀灭我所有的种子和芽儿，不能留给他病变的机会哈。没有问题，去报名吧。现在200多块钱是，要不然600块钱呢。是不是啊？
4: 那行，那只有我的份儿，我就放心了。那
2: 没问题。
4: 嗯，
2: 到导播那里
4: 谢老师啊，
2: 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到时候就截止了啊，动作快点。
4: 哎，那谢谢老师，我去照明去，赶紧。
2: 嗯，好嘞，再见。
4: 好嘞，
1: 好的，
4: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这位朋友成功订购了这款高品质的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今天也是活动的最后机会了，趁着本期节目还没有结束，赶紧报名。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机会。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原价599元一盒的进口二氢胡皮素，今天的团购价格仅要298元，您就能直接带回家了。5盒起购，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5: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 德国

0: 进口节俭可心，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啦！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其主要成分二氢虎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张云老师，
3: 哎，你好，
2: 我还能再定时吧？我还想再补上点。
3: 什么意思？你之前就定过了吗？
2: 啊，对，我前天就定十盒了，
3: 哦，
2: 我都用上了。是是，
3: 对，它是纯天然提取的呀，它对你胃没有什么刺激呀。
2: 哎呀，哦，你看这果然是它还是有好啊。
3: 那对呀，
2: 啊，我一看这十，对，我看这十盒也不够啊，我一看今天是最后的报名机会，我就想再定十盒，哦，我报上我老伴儿的名。
3: 不是，它这玩意儿不能当饭吃啊，你得是那个你这个身体的情况得适应这个东西你才去吃，不能因为它便宜好喝然后你一个劲儿喝，那不行啊，你得有对应症，听没？你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是您这回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你家里人用？
2: 嗯，啊，我这不光是我用，是那个什么我父亲呢，他就是肺病没的
3: 啊，
2: 我也是这个肺结节
3: 啊，
2: 啊，我孩子也是，他是才20多岁，
3: 啊，20多岁肺结节，感冒之后查出来的是不？
2: 对，而且还有，对，查了，而且还有那甲状腺结节。我这看您节目说呀，说这个二氢虎皮素对我们这种就是遗传的
3: 啊
2: 也非常有用
3: 啊。哦，你是有家族遗传史？我的妈呀，那我估计着哈，以所谓的遗传是什么？就是你们整个的生活的习惯是一样的。你比如有的地方我就吃咸的，我齁咸，完事孩子也是从小就齁咸，那你就爱得高血压，这就是遗传史的来源。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你真得防着点，因为我听啊才20多岁，他再长一点再长大一点啊，他要接触社会上的东西就多了，生活的压力也会压在他身上的，生气啊上火呀，比如说压力大呀，都容易改变我们人体质的这个问题。你是现在就长结节了，以后怎么办呢？你能让他不步入社会呀？你天天给他放在家里管看着他呀，那不可能的，他毕竟得长大呀。所以20多岁要有的话，这个你要引起重视了啊。那个二氢虎皮素呢，别说20多岁，10几岁都可以正常用，
1: 嗯，
3: 因为它是纯天然提取的，100公斤的松根才能萃取出来不到1公斤的高纯度的原料，
4: 可不是吗？
3: 哦，所以它这个问题就是安全性，
1: 嗯，
3: 稀有性都没有问题。一般这种东西都是欧美那边比较高端的健康领域才能用得上，
4: 对，
3: 所以你孩子要用的话，它首先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
1: 嗯，
3: 你就放心给他用。如果要是化学合成的，我肯定不会让你儿子用的，谁家都有孩子，将心比心，是不是？我宁可给我姑娘试药，我也不能让我姑娘去试药啊。
4: 对，
3: 哎，都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给你孩子你放心吃没有问题的，这东西我都在吃，我这没到的，我先可大家发，嗯，大家发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孙总那边单独能给我寄过来，
4: 先人后己啊。
3: 那我要都抢走了，大家就没得要了。
4: 对
3: 啊，所以我也跟着大家去吃，
1: 嗯
3: 啊。但是你孩子的那块也要注意他心理的疏导，因为他毕竟才20多岁。
4: 对，
3: 不是吃二氢虎皮素需要心理疏导，是因为他以后的生活那块压力呀、工作呀、再加什么家庭啊，那个压力的话，也容易改变我们的体质。所以要告诉你儿子哈，要多注意，多去健康生活方式要好一点啊，哦，
1: 嗯。

0: 您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赵宁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想问问呐，今天报上名的和前两天报名的是一样的吗？
2: 啥呀？你指的二氢呼吸素啊，那个舒洁宝啊？
1: 对呀，
2: 一样的呀。为啥不一样啊？他只是说你头两天报名的话，你能够在这两天就能收到，因为之前都是现货。人直接给你发，但这两天的话吧，可能会晚几天到，它只是收货的时间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的。
1: 那我能等，老师。毕竟这是你特意对接的德国的那个二氢呼吸素啊。
2: 对对，那你说现在价格啊东西都摆在这里头，咱也不差那几天，你说是不？
1: 对对对，我不差那几天了。那赵宁老师，
2: 那你是啥情况想用啊？能说两句不？
1: 可以。哎呀妈呀，我今天跟你说话。
2: 是吗？
1: 我一直都是病歪歪的
2: 啊，
1: 就是胃吃点东西就发胀，恶心，里面还长了不少小结节。
2: 哎呀，胃。
1: 我家吧，就我自己，老伴儿走得早
2: 啊，
1: 就是也没攒下什么钱
2: 啊。
1: 今天呢，我算是把钱攒够了，我要订10盒啊，进口的二氢呼吸素啊。
2: 好，不用了，不用，我送什么旗呀？我这屋子都当墙纸用了，那太多了，不要那个东西啊！你要好了，你只要跟我说一声，我就替你很高兴了，你知道不？证明什么呢？你这几年跟着我走没白走，咱们你用一样花一样的钱，咱们能有一样的效果。这个结节，这个就是这个舒洁宝也是一样，它吧没有别的作用。你说你要让他去管你的血糖啊，管你的血栓呐、他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但是他这个东西对啥好呢？就是什么结节、囊肿啊、息肉，什么胆息肉、胆结节啊、胆结石，再加上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肾囊肿、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我跟你说，就这些东西，什么卵巢的、什么那个乳腺增生的、前列腺增，这些都算。就他就对这个东西有用，就是你多余的长出来的东西有用。你知道不？你要是出现这些问题的，比如说你说胃里边有不少结节的这个事儿，你得赶紧调啊！
1: 对对对，
2: 这个要重视起来。所以哈，你别看这个200多块钱，我一定得对得起大家花的这些钱。你这十盒等你吃完了之后，你按一天两粒的吃。你毕竟是胃这个里边早好不早利索嘛，对不？你一天按两粒吃。那你这样的话，10个月将近一年没有问题。你呢？下胃镜太疼了，你就那个啥，你等吃完了，你去查去就可以了。你要能忍得住，你就半年查。你要不怕那下胃镜，你就那个吃完了再查，
1: 下
2: 就这么回事。
1: 我所以说我就信着你了，哎呀妈呀，
2: 是吧？
1: 那太好了，那我也不打扰你了，我去留信息去
2: 啊。对，留信息啊。好嘞，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还在观望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你去犹豫了。其实对于赵宁老师来说，这次机会也是特别特别难得为大家争取到的。我觉得这种所谓今天叫敞开头给大家去预定的这样一个举措和活动的方式也是史无前例的。原因在于我们这个厂家孙总对于赵宁老师的信任，也源于大家这个人古代人讲叫求贤若渴，那我们叫现在叫求壶若渴，求宝若渴，二氢呼吸素，希望这个宝贝能够来到我们身边。因为其实随着我们生活的变化，随着大家生活节奏的变快，再加上自己平常的时候这个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吧，整个现在世界范围之内对于结节的这样一个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重点的关注情况。那么如何能够去合情合理的在一定的年纪当中去解决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也成为了养生学甚至医学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众所周知，在大家生活当中，尤其现在的空气环境，甚至来说你不经意间形成的结节，想要把它去消除去根治，可能像赵宁老师刚才讲的，除了第一种方式手术别无他法。但是后来我们有了更加科学的智慧的方式去解决它，去消化它，那何乐而不为？而且很多老年朋友也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解决了自己的后顾之忧。还是那句话，环境造就一切啊！一个好的环境可以让人变得更好，一个差一点恶劣一点的环境可能让事态变得更加严重。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谁也不希望每天 绕开病房就是家里边的卧房，出了卧房

0: 又进病房，因为没有办法，这个结节可能春风吹又生，形容的是植物的力量，可是结节呢，它春风吹又生，您又作何感想啊？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的机会了，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张玲老师。哎呀，您快帮帮我吧。
1: 怎么了？你别着急，你说怎么了？
2: 老师啊。
1: 啊。
2: 哎呀，我就两天没怎么睡觉了。
1: 为啥呀？
2: 我哎呦，就看大家呀，就一个一个都订成功了。
1: 啊。
2: 哎，我手里的钱呢，就是哎呀，干瞪眼凑不上啊。
1: 啊。
2: 急得我这血压都升高了。
1: 啊
2: 啊。现在吧，我就差300多块钱，
1: 啊，
2: 就能买5盒2型呼吸素了。
1: 哦。
2: 哎，能。给我多点时间不？
1: 哎，
2: 或者是先帮我预留出来，
1: 啊，
2: 可以不？
1: 啊啊，你那么的，别因为这点事儿上火啊！本来你血压就高，完，
2: 啊，
1: 你再上火多那个啥呀？对不？那个我们这边呢，今天是报名多少，我就跟厂家要多少。但是你这份的话，
2: 啊，
1: 没问题，我能给你留下。你也差钱不行，我先给你补，没有问题。啊，你说说你这个情况，
2: 啊，
1: 我看看你这个够不够用啊，什么个情况，我得先了解一下呀。
2: 啊啊，行
1: 啊，
2: 不过你这说话说话，我可就只相信你能救我了。
1: 哎呦，那我就是能做的我肯定做。您这么的钱吧，
2: 啊，
1: 无论多少咱们得花到位，咱们得见到结果。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情况，让我心里有点底。对不，你别到时候你吃一半，你说你5盒也好10盒也好，你吃一半到时候没等治利索呢没了，你回头600块钱可不行。你要是说我要是判定你这个情况比较重的话，哪怕我多给你整点，我给你垫点都没事儿。你要是几万块钱我不行，那300-500的这个我还拿得起。啊，这个没有事，你先说你的情况，咱别有负担。
2: 好
1: 啊，
2: 好。
1: 哎
2: 啊，我吧就是这多发性乳腺结节
1: 啊，
2: 还有肺结节，
1: 啊，
2: 还有甲状腺结节，
1: 啊，
2: 完事还有肝囊肿，
1: 啊，
2: 啊，我这身体里呀，啊，哎呀，长得都是坏肉啊！
1: 你看看，
2: 哎呀，这些坏东西呀，啊，就像割不完的野草啊，这是，
1: 嗯，
2: 哎呀，割一波又长一波。
1: 嗯，
2: 我本来吧就残疾人呐，啊，就是一个月生活啊，
1: 哦，
2: 就是我这月月靠低保生活。
1: 啊，
2: 哦。啊，幸好有邻居们的照顾啊，
1: 哦，
2: 不然我就是活不到现在呀。
1: 哎呦我的天，
2: 啊！反正就是上次邻居背我上医院啊，哦，医生说我呀，再不管我这肝囊肿就要压迫胆管了。
1: 那么大了？
2: 啊，你说我这买米都紧巴，你说，哎呀，
1: 哦，
2: 要是把这些坏肉都清干净，
1: 哦，
2: 你就是我不吃饭攒着药钱，
1: 哦，
2: 我也愿意呀，啊，你说对不对？
1: 哦哦 哦，你那么的。
2: 嗯，
1: 咱别那个啥，是人是铁饭是钢啊，该怎么吃饭怎么进补营养的，这个你应该要去。你那个啥，我那个跟孙总那边我要了10盒，我把我那5盒呢匀给你，你也不用给我钱啊，哦，然后呢你这不还差300块钱吗，我给你添上，然后我给你凑10盒。为啥呢啊，你听我讲，我不是说别的啊，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你要不说你的那个肝囊肿要压迫胆管了，我都没觉得你有那么大。那么大吧，你要是5盒，你比如说你这得一天吃2粒吧，你吃10个月不见得能完全的消掉。那么要不然你说我吃5盒停了，到时候你这钱不白花了吗？你说你想花600块钱，你说你200块钱你都觉得有压力呢，600块钱你去买的话，那你这个生活的负担就会更大了。所以你那么的，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我只要答应你，我一定给你弄利索了。就你这点结节和囊肿，你查完了以后哈，完你那个，你比如说你做完复查了之后，你告诉我，我看看到底有多大。你不行的话，我跟孙总再去联系去。当然，那话都得是一年以后的事儿。你先吃着，这10盒怎么的也够你吃一年了。
2: 哎呀，太感谢了！
1: 哎，没事儿，没事儿，
2: 你
1: 这么的啊，你那个
2: 呀，
1: 哎，我现在没法，你那个什么，你不要留给导播信息吗？把你的地址啊、电话都给我留好。完，导播这个电话一会儿传给我，我给他记录下来啊。完，这个我特殊交代一下。那个什么呢？我那个份儿吧还没到呢，所以你啊，你那么的，那个人家孙总安排你这5盒的时候好安排，我那5盒得等最后大家都收到了以后，我收到以后我再安排你，所以估计啊得10天左右的时间，因为他的快递呀物流，但不耽误你用，你拿到你就开始用，我给你再寄过去的那些呢，你就做个。

0: 备用就行了。
1: 哎呀，好好啊，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先这么地啊，别的咱就不多说了，
1: 哎，谢谢，
0: 因为时间到了啊。
1: 好，谢谢。
0: 哎，行了啊，导播搁那边给他给我记清楚就行啊。哎，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抢到了我们二星护皮素，也感谢我们赵宁老师的爱心。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错过今天，再想要这么便宜的价格，这么高品质的二氢护皮素绝不会再有。最后的时间大家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沙漠里会有海市蜃楼？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沙漠里的神奇传说，在茫茫的沙漠中行走的旅人，有时候会突然看到远处出现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还有清澈的湖水，整齐的房屋。可当他们满心欢喜地朝着绿洲奔过去，越走近那片景象就越模糊，到最后竟然完全消失不见。这就是神奇的海市蜃楼。为什么这种虚幻又奇妙的景象总爱出现在沙漠里？难道是沙漠在故意欺骗疲惫的旅人吗？还是说这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科学秘密呢？其实海市蜃楼根本不是沙漠在骗人，也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光的折射现象造成的一种奇妙视觉错觉。而且这种错觉的形成还和沙漠的特殊环境息息相关。我们都知道沙漠里的气候非常干燥，白天的时候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光秃秃的沙漠地面，没有植被遮挡，地面吸收热量的速度特别快，温度会变得极高，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几十摄氏度。这样一来，靠近沙漠地面的空气就会被地面烤得特别热，而距离地面越高的空气温度就越低，形成了上冷下热的特殊空气层。大家可能不知道，光在不同温度的空气里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温度越高空气越稀薄，光的传播速度就越快，温度越低空气越稠密，光的传播速度就越慢。当远处的景物，比如沙漠边缘的绿洲、山脉、村庄发出的光线照射过来时，光线会先穿过高空温度较低密度较大的冷空气，然后再进入靠近地面温度较高密度较小的热空气。这时候光线就会因为传播速度的变化发生折射，改变原来的传播方向。就像我们把筷子放进装水的杯子里，筷子看起来变弯了一样，经过折射后的光线会慢慢向上偏折，最后传到沙漠里旅人的眼睛里。而旅人的眼睛会习惯性地认为光线是沿着直线传播过来的，所以就会把折射后的光线反向延长，形成一个虚像。这个虚像就是我们看到的海市蜃楼。而且沙漠里的空气特别干燥，没有多余的水汽和杂质遮挡光线，这种折射现象会变得格外明显。再加上沙漠一望无际，视野开阔，没有其他景物干扰，旅人就更容易看到这种虚幻的景象。这也是为什么海市蜃楼在沙漠里特别常见的原因。原来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是光的折射和沙漠特殊环境共同作用下的视觉错觉。它虽然看起来真实又诱人，但其实只是光线耍的小把戏，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景物。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再次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一个豫剧流派的创始人，今年已经90多岁了，但是依然在为戏曲的发展做着自己的工作。在1956年的时候，他凭借两出戏，一个是《小二姐做梦》，还有一个就是《王金豆借粮》，获得了两个表演一等奖，当时他只有21岁。那这位艺术家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王派创始人、小生之弟王素君老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一小段文字来走进王素君老师的故事，来聆听他那优美的王派唱腔吧。

在王素君老师的记忆中，老家是河南周口的，生辰不详，大约是在1920年至1923年间，父母均是平民，祖母为人弹棉花补贴家用，兄妹三人，姐姐名放，王素君原名叫王小劝。在一个灾荒年间，姐妹二人随父母一起逃荒在外，流落到扶沟县大坑寺。当时由于饥寒交迫，父亲一命身亡，母亲又回去找人，不知什么缘故却再也没有回来。两姐妹的哭声惊动了附近的老少爷们儿，可是在这个灾荒夺人的光景里，自己的孩子还养不活，谁敢收留这两个丫头呢？当时扶沟县有一个四街剧社，该剧社的曲胡手曾是陈素贞老师的合作者，名叫王青书。他看到这两个小姑娘很可怜，倒也聪明伶俐，便收留了她们。从此在他们的记忆里，家乡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后来连印象也很难找回了。解放后，王老师和姐姐也曾遇见过母亲，但因岁月的无情，让他们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此后很少有来往。

进入到剧社后，肯定要学习一些本领。通过观察，王青书夫妻发现王素君的艺术天分出奇的好，是一个做好演员的料子，于是重点培养。但是学习的过程是严酷的，达不到要求的时候他也经常挨打，于是也有一些大戏的孩子说他们是捡来的，不是父母的亲闺女。为了能留住这个好苗子，他的养母常说，孩子，咱们是亲的，可不要听他们胡说。开始练功时，王素君老师每天都勤学苦练，立志要学有所成。加上养父母在教戏方面抓得紧，早上天不亮便到村外喊嗓子了，走着路困了便翻着跟头走，白天练功演出，晚上在油灯下养父母言传身教讲戏路。王素君苦心学艺，依靠着个人天赋和勤奋的精神，七岁时便开始登台演出了，以自己独立的个性和表演才能在戏剧界赢得了一席之地。1946年，王素君老师赴开封加入工人戏院，在这个名角众多的班社中，他很快就以自己出色的表演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开封观众的喜爱，并和豫剧名旦王秀兰、王敬先被推崇为中原的汴京三王。尤其是他演出的小二姐做梦异常的精彩，不仅通过一个闺阁少女的梦表达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把豫剧的表演技巧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运用，既丰富多彩又恰如其分，使得这出豫剧当中少见的独角戏演得极为红火。1956年，王素君随开封市代表团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就是这出《小二姐做梦》得到了戏迷朋友及专家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他也获得了表演的一等奖。

0: 笑那总兵老贼得意忘形，竟将半副銮驾营区的字样写在跟帖之上，把兵落在我手，岂能饶过于他？而问朝中有位御史左青天左大人，铁面无私，敢作敢为，我去找这位老官要告他总兵一状。相公，小姐，带路。
1: 嗨，还带路呢？快看看你的脚吧，
0: 脚怎么样了呀？
1: 小姐，这长途跋涉，你的脚呀都走肿了。哎，我真有点担心，万一被人识破，那还不把人给羞死了？
0: 羞死个愚昧，救活个愚礼，除掉个方横行，这也值得呀。
1: 那就算你说的对，可是那左老大人要是不准撞呢？
0: 要是不准撞
1: 啊？
0: 要是不准撞嘛，哼，我就去找皇帝老官，连他一块儿告。
1: 啊啊！你还想见皇上啊？
0: 怎么，你还

1960年，王素君调到河南省豫剧院之后，常年和常香玉大师配戏，但是和常大戏配戏往往要承担悲剧角色，因为常大师在舞台上光彩夺目，观众一般无心再去关顾其他角色的表演了。然而王素君就有这个本领，他能将悲剧角色演成喜剧。一出花木兰，王素君演前半场，常香玉演后半场，王素君同样得到观众的喝彩。一部考红，王素君饰演的张君瑞的艺术形象与常大师的红娘相映生辉，双璧鼎立。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为大家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老师，他的王派唱腔非常的好听，以圆润雅致、韵味绵长而深受朋友们的喜爱。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吧。王素君老师的家中经常有各地前来慕名拜师学习的戏迷和专业演员，无论对谁，只要爱戏想学戏，他都会一字一句的倾心指点。在他身上，你找不到一点名爵的居高临下和孤芳自赏的痕迹。1996年，他还和一批老艺术家王秀玲、吴碧波组成了老年乐艺术团。这些与戏相伴了大半辈子的老艺术家们离不开舞台和戏迷，广大戏迷朋友也不允许他们离开舞台。王素君他们的老年乐艺术团就这样走进了群众当中，在自娱的同时愉悦着群众，为豫剧的繁荣不讲名利，默默无闻，为河南戏剧的繁荣发挥着他们自己的余热。

对于王素君老师而言，有戏相伴的人生是快乐而充满活力的。前些年，我们经常见到他骑着一辆脚踏三轮车，来往于剧场、广场、活动中心、金水河畔等群众文化场所之间。为了省下经费，他的脚踏车既可以代步，又能充当搬运工具，拉着演出服装，带着他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为大家奉献了一场一场精彩的演出，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见到他，他的和蔼可亲使你根本想不到他是我们省豫剧界鼎鼎有名的艺术家。但是只要他往台上一站，老艺术家的神采和造诣仍让人叹为观止。

0: 下下，出家人说在说出这样的话来，哎呀呀，阿弥陀佛。
1: 他还在那里念佛的哟。

0: 什么呀？
1: 我的诗仙，
0: 诗仙，不错不错，就在这里。镇身之宝，岂能与你呀？

信。

1984年，王素君老师洗去铅粉走下菊坛，算下来已经30多年了，但她的飘逸潇洒、风流倜傥的表演、华美俏丽、委婉细腻的唱腔，被誉为豫剧小生之地，实在是大家所望，众家所归。他以自己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艺德人品，为戏剧事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以无私传艺、广育桃李，为豫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个艺术家的贡献。他所创立的豫剧王派小生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豫剧生行中的几代演员，是一个颇具威望和影响的艺术流派。我们也衷心地希望王派艺术人才辈出，源远流长。

0: 来刚躺下，
1: 快点嘛！
0: 咋啦？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嘞？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嘞。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五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0: 嗯，
2: 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2: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0: 哎，老五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2: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1: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嘞？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1: 换小天儿？
0: 是啊。

0: 还是白回吧。
1: 是啊，
0: 石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
1: 对，孩子的事情你不知道。

0: 稀罕，抬身子，坐
1: 坐坐。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那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

0: 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1: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恁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2: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1: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枪口，主是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2: 是。
1: 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2: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1: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燕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呼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好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2: 呼兰子，呼兰子，哎，
0: 太婶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0: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沾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

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病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轻，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让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 30%-40%， 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心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治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治疗

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叫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伟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10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圆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3、4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对吧？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除，从而这10个方合到一块儿，

0: 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他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圆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啊、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用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 为什么酒

0: 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四碗水煎成一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一碗水啊。其实啊你三碗和四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一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十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四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是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五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

漆也是藏山漆啊，藏山漆的净荷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山漆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三四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四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4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病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圆根10克，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圆根10克，藏三七净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三四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四高当中的一高或者是2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头疼的是什么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3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4高人群，哎呀你看这4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4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1高又解决2高又解决3高又解决4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4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十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这十味药。这十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

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十来粒。这十来粒啊，一支一盒呢装了15支。我跟大家讲啊，这15支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是一支吃2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15支，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15个小瓶，一个月30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这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啊，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她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一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多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她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他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
我说你。

人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所以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他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他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哎呦，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3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啊，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是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1年到2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咋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是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儿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2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运动的你要别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的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3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3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

我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两次，一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滴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滴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2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妹儿，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2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梦，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呀、嘴呀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2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点几，现在变成了6.5。有人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怎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2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儿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儿啊，停业1个月。
我说你再在我这住一个月。

0: 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到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不？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夏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下游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10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10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4: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4: 对呀。
0: 哎，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2次一定能打进来。
4: 哎呦，我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

0: 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1: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0: 对呀。
1: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0: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小、啊，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1: 啊。
0: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啊，这
1: 四高
0: 现在还犯着呢。
1: 这四高一个没少。
0: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而且吧，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1: 哎呦我的天！
0: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这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
1: 嗯。
0: 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1: 啊。
0: 你说我
1: 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0: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
1: 你
0: 说呀？
1: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啊，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呀，所以我听你节目中哈，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1: 对，就是血症。
0: 对呀，根本原因呐、
1: 啊，
0: 就是血液的问题。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呢、
1: 就是，
0: 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方，好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遭罪了。
1: 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它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0: 对呀，我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1: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
0: 谢谢你了。
1: 你说行不行？
0: 行，那真谢谢你
1: 了、啊。那你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0: 好，

0: 行，那太感谢了，孟老
1: 哎，不
0: 师。
1: 客气，你就等着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0: 哎，好嘞，那孟老师，
1: 你这
0: 再
1: 个
0: 见
1: 病不算大事儿啊，好事儿，这
0: 了。哎
1: 个
0: 呀，
1: 好消
0: 有
1: 息
0: 你
1: 来
0: 这句
1: 了，你就
0: 话
1: 能
0: 呀，
1: 解决。
0: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1: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0: 哎，
1: 好，好，
0: 那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哎，再
0: 哎，
1: 见，
0: 那再见，孟老师啊。
1: 哎。
0: 哎。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绝如就是个灾星，
3: 为族人除害也就惹事。
4: 本期推荐《雪域少年》。
5: 绝如想做英雄是要经历磨练的。
4: 少年绝如由于部落首领的陷害，被迫和母亲一起离开家乡，漂泊至黄河下游。在新的部落里，他和大家一起抵抗魔族入侵，并认识了莲师，习得了降妖伏魔之术。母亲日益衰老，为救母亲，绝如决定出门寻找神药。在寻药途中，也得知了家乡正在遭遇灭顶之灾，寻药之路困难重重，回家乡的绝如又会遭遇怎样的危险？少年绝如的英雄之路正式开启。
6: 一定能够担负解救苍生的重任。
4: Movie Time 推荐《雪域少年》。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非暴力沟通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否听说过这样一个妈妈，她对孩子说，你真的笨得跟猪一样，你怎么做什么都不行。你是否听过一位领导对下属说，你要是再迟到，你直接给我搬东西滚蛋。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语言的暴力，比如说指责、嘲笑、否定、说教、贴标签，无处不在。如果你曾经被语言所伤害，如果你也曾经因不慎言语伤害过自己的孩子和下属，那如果你的表达总是别人听不进去，那你一定要好好学学今天我们要说的非暴力。

0: 努力沟通。美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博士认为，说话也有一条万能公式，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别人会真的听，这就是非暴力沟通。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我们来学学啊。第一个呢是观察，对所经历的事情客观地进行描述，不是加上自己的任何主观的判断。第二要素呢是感受，说出一些行为代替你内心产生的感受。第三就是需要，感受来源于我们自身的需要，在表达完成感受之后，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需要。第四个要素是请求，请求想要得到积极的回应，越具体越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对象冷暴力，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一周没有联系和说话了，这样的行为让我很难受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以后我们有争执有分歧的话，可以坐下来一起慢慢说清楚可以吗？看到孩子把玩具扔到了一地，妈妈可以这样说，你把玩具都扔在了地上，我有点生气，因为妈妈喜欢整洁，你现在可以把玩具重新收拾起来放进玩具柜吗？员工总是迟到，上司可以这样讲，这周你迟到了三次，我感到不解，因为我担心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你这样听完以后，是不是跟刚才的那种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通过非暴力沟通，我们不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了，而是学会了明了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愿望，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学会了尊重和倾听他人。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与他人发生争执，与同学产生矛盾，面对某种不当的行为，或者是某项不公平的交易，孩子在与小朋友们玩耍的过程当中啊，会经常遇到一些小的矛盾和冲突。家长如何利用好这些时刻来教会孩子宽容与原谅呢？其实啊，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遇到矛盾和纠纷时，可以适当给予抚慰，帮助孩子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来找出自己或别人做的不对之处，明辨是非，妥善处理，疏导，转移孩子对于矛盾结果的注意力，反思起因，检讨自己的过失，宽容小伙伴的缺点和失误行为。家长要告诉孩子，对于朋友要以诚相待，对朋友的错误要帮助改正，要让孩子懂得原谅就是给予改正的机会，宽容有利于增进友谊。教会孩子宽容的七个方法，创造机会让孩子多接触同龄人，在交往过程当中取长补短，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性格。当孩子在交往中遇到矛盾和纠纷的时候，家长可以适当的给予抚慰，并帮助孩子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找出自己或别人的不对之处，明辨是非之后妥善处理，疏导转移孩子对矛盾结果的注意力，反思起因，检讨自己的过失，宽容伙伴的缺点与失误行为。告诉孩子，对于朋友要以诚相待，对其错误要帮助改正，要让孩子知道原谅就是给他改正的机会，宽容忍让有利于增进友谊。成人要做孩子的榜样，遇到矛盾或者是冲突的时候能宽宏大量，不计较得失，能够高姿态，不怕吃点亏，得饶人处且饶人，以此使孩子受到熏染与教育，孩子才能够在相应的时候做到原谅别人。教给孩子掌握原谅的标准，分清是非，正确处理所发生的问题，哪些应该采取原谅的做法，哪些是不可以原谅的。首先要明白，原谅忍让不等于没有原则，不是放弃批评与反抗。对小事小非、没有严重后果的个人冲突，

0: 无意的损伤等，尽可能的不要计较，要忍让与原谅。对于影响友谊与集体荣誉，会造成较大损害，或者是故意做出破坏行为等，绝对不可容忍，更不可原谅。可采取灵活的方式，诚恳的态度去加以批评制止，切忌粗鲁简单，不注意场合分寸，或者是言辞过激，盛气凌人，这样不但不利于纠正错误，反而会引发抵抗情绪，起到反作用。必要时啊，让孩子体验一下不原谅别人的害处。比如因为总是与人斤斤计较，毫不容人，其他小朋友就会害怕或者是不喜欢与你做朋友，不会原谅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原谅，养成霸道蛮横自私无情的坏习惯，容易被孤立，今后走入社会之后可能会吃大亏。对于孩子而言，在交往过程中会经常遇到小的矛盾和冲突，学会宽容与原谅，能够促使他们慢慢地了解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知道蛮横不讲理、任性和霸道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并从中学会与人相处、妥善处理问题的方法。所以学会宽容与原谅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孩子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我们也要向孩子讲清楚，宽容不是怕人，不是懦弱，不是盲从，也不是人云亦云。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发表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时望的为什么？
1: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2: 作为唱的这首歌长大的前少年，我的这个美丽的愿望可能就要实现了。中国人造太阳新突破1亿度1066秒，中国人造太阳离点亮未来又近了一步。南极北冰洋，老马我来了。人造太阳学名叫做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之所以被称作人造太阳，就是因为它是模仿太阳内部核聚变反应的过程，能释放巨大能量。它的出现有望彻底解决人类能源问题。举个例子，一升海水当中提炼出来的氘与另外一种原料氚，经过聚变反应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燃烧的能量。那仅这个星球的海水转化为的核聚变能量，就可以让人类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再使用26万年。咱们中国的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当然它看起来并不是个球，而是像一个大罐子，聚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磁场、超大电流等尖端技术于一体，近百万个部件协同工作。而亿度千秒的难度在于要让这一团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6到7倍像火球一样的等离子体稳定运行上千秒。要知道太阳的核心温度是1500万摄氏度，那如果您还是对温度没什么概念的话，老马要告诉你，只需要1100度，我们的人体就会灰飞烟灭。当然实现核聚变发电的难度也是地狱级的，太阳是靠着自身巨大的引力把高温等离子体捏在一起的，而地球上没有这样的条件，科学家们只能用强大的磁场来约束高温等离子体。那这次突破正是在等离子体约束时间和稳定性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未来的核聚变发电打下了坚实基础。结论，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只有马车，马车只能把人类从一个村庄带到另一个村庄。工业革命之后有了火车、飞机，可以把人类从一个国家带往另外的国家。而根据科学家的推测，如果核聚变能源一旦实现，就能够把人类从这个星球带往另一个星球，那么人类的星际航行就能够实现。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中曲是一部美国彩色电影，纵横多年，它不仅是一部不朽的音乐歌舞片杰作，同时也是一部展现好莱坞影坛从无声时代过渡到有声王朝的电影喜剧。不管在什么样的排行榜，它总是被公认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歌舞影片之一。故事描述的是表演歌舞杂耍出身的金凯利投身到电影圈，有了更上一层楼的发展。然而跟他搭档出演的女明星却因嗓音奇差无比，只好由吉米的女友黛比雷诺兹来作为幕后配音。观众搞不清情况，还对女明星敬佩有加，令他冲昏了头脑，不承认黛比的贡献。结果在一次随便登台的表演当中，众人设计让女明星出了大丑，黛比反败为胜。说到歌舞影片，大概除了音乐之声就是雨中曲了。然而前者得到了好多的奥斯卡奖项，后者则什么都没有，但尽管如此也不妨碍它飞升世界。没有看过音乐之声就相当于没有看过音乐片，没有看过雨中曲则相当于没有看过歌舞片。如果你只看过红磨坊、芝加哥，那就只能说你是歌舞片的票友。真正的歌舞片经典只属于1930到1960年代的好莱坞，而雨中曲就是其中之一。这部电影属于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现在的人们很难再用同样的耐性来拍

这是一部划分时代并且集歌舞片之大成的影片。不仅如此，它同时还是一部优秀的喜剧，而在情节当中既贴合了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的历史，又显得有

现在还有如此优秀的集最佳喜剧、最佳音乐、最佳导演、最佳舞蹈、最佳男女演员于一身的歌舞影片吗？不得不说，这部影片是一个奇迹，当然也是一个只属于那个时代的奇迹。有了烦心的事儿，就可以去看看男主角那段潇洒的雨中舞蹈，烦恼虽然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但是它总能叫人快乐，心情放松，大概这就是歌舞影片的灵魂吧。就像欣赏迪士尼的卡通一样，不用提心吊胆，有着理所当然的乐观，邪不胜正，困难终将被克服，离散的必将团圆，爱情终会圆满，事业一定成功。因此这部影片特别适合在每一个疲惫的夜里，去安抚着那些现实中的愤世嫉俗。雨中曲这部电影的好，可能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在网上有人这么评论，看了这么多年电影，心里一直爱着它。每当阴雨连绵时，也总是提一把伞，学着吉米凯利踏上几步，然后再深呼吸一口气，对自己说，生活真的是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地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三

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漱玉泉旁边，因此她还写下了文集《漱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她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三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三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作为一个儿科梦，老马一直期待着自己能够像《星际穿越》中的主角一样完成时空穿越，并不是因为我想看到百年后的世界，而是想让自己永葆青春。而现在老马的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了，听说杭州建了一台实验舱，能够一眼万年或者一步千里，那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我开始了调查。走进实验舱所在的房间，一台巨大的离心机吸引了老马的注意。这台机器几乎占满了房间。哼，不就是台离心机吗？就这么个长得像个巨型天平的玩意儿，它能穿越时空？不行，我得亲自上去试试哈。就在老马跨过警戒线准备登舱时，两位保安大哥立马把我给架了出来。老马很愤怒，嘴中喊着，你们凭什么不让我穿越？大哥则淡定地指了指旁边一块钻石般坚硬的冰晶，冷酷地回了句，喏，看到没，那块冰晶几秒前还是一杯水，你是打算完成超进化吗？老马哼了一声，然后赶紧后退了20步。而站在远处，我也可以更清晰地看清楚这台离心机工作的具体形态。随着直径5米的转子高速旋转时，半径长7米的模型机转臂带着1吨重的实验舱模型飞速旋转，承受的等效重力也随着转速呈几何级数增长，极限状态下会产生相当于1900吨重力的惊人载荷，计值能够达到地球重力的近乎2000倍。实验舱内，一座虚拟山脉的百万年演化过程被压缩成了72小时，岩层断裂、板块挤压等地质过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展开。在这种超重力环境下，科研人员可以模拟一眼万年或者一步千里的时空压缩，更准确地说是实现缩尺和缩时，也就是缩小实验对象的尺寸，用最小的研究成本获取所需要的性能数据。比如某个实验需要模拟深海从海平面到1000米处的水压环境，那通过离心机施加1000倍的重量，只需要1米高的水柱模型，效果就和真实深海是一样的。那缩时就意味着加速物质运移的过程，减少其发生的时间，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虚拟山脉的百万年演化。当然，这个缩尺和缩时也并非影视作品中的时空穿越。结论，在超重力环境下，科研人员还能做到很多事情，比如测试不同地基抗震的性能，为抗震设计提供数据支持，低成本模拟深海环境，研究可燃冰的开采方法，模拟核废料在地下的迁移过程，帮助评估其对环境污染的长期影响，从而制定有效的环境保护策略等等。当然，这个重力级别，人类是不可能承受的。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1066消防快报，消防快报。
2: 近日，为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压紧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召开节前重点单位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培训会，辖区各重点单位200余名消防安全负责人参会。会上，邢军大队长传达了省市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调度推进及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部署会议精神，结合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直面指出当前部分企业存在的消防安全意识淡薄、隐患自查流于形式、通道出口管理不规范、消防设施维护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就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推进及中秋国庆期间消防工作进行详细部署。大队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围绕单位日常安全管理、防火巡查检查、微型消防站建设、应急事故处置等方面对参会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就全面做好消防安全工作，会议要求一是压实主体责任，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健全责任体系，落实管理制度，全力确保本单位场所消防安全持续稳定；二是强化自查自纠，各单位要对生产车间、仓库、员工宿舍、消防通道等重点部位开展全覆盖排查，规范消防设施日常维保，确保完好有效，对发现的隐患立查立改；三是加强危站建设，各单位要配齐微型消防站人员及装备，定期拉动演练，采取有效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实现灭早、灭小、灭初期目标。四是加强培训演练，各单位要结合步行生命通道、消防安全警示教育演练日等活动，扎实开展消防培训及演练，提升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

气，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

0: 动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

术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

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

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香樟啊，妈香樟，
1: 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2: 可不是，
3: 看看这
2: 是。
4: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5: 啥？大香樟？
6: 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2: 这不是
4: 你张老六，你真是砸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我龙牙？哎呦，
6: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这
7: 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4: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6: 周支书，
4: 正话。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
7: 呦，马乡长。

声酸，乡里也腰痛难过关，村民们外出打工可是不容易呀，家门口有钱赚，大家都行。

0: 话
1: 支书说的对，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2: 对，打去建模，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0: 走，
2: 都站住！
3: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哼，
1: 穷！
3: 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大家等我三天内，刘桂花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1: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4: 哎，
1: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吃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啊！哎，
5: 老刘，
1: 各家各户都赔惨呐、啊！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5: 哎，老刘，种烟叶那事儿是上边好着。

0: 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那
1: 周华，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度狗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离开重度狗。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旅游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2: 一天不能等。这活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1: 走，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3: 走，
1: 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4: 真的？哎呀，
1: 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起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2: 山湖吧？
1: 哎，这可不是山湖，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2: 典故？哎，
1: 西汉年。天下大乱呐！王莽念刘秀，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郭子敬只猜得同枕身位专分为生，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男人年久，重回来拜山神啊下圣之风，但是

0: 那个浮云丢，砸了几包盆换二两油，您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冤大头，冤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儿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六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儿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嗯，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儿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讲个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服气。
1: 哎呦，你看看，老六，老六，
4: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俺、
5: 就是
4: 啊、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
1: 哎，老六，哎，老六，
6: 六叔，
4: 六，
6: 周支书，
1: 马乡长，我再找老六谈谈啊！
5: 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1: 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6: 就是啊，也，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咋弄这了你？
1: 是啊，
2: 哎，
7: 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命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8: 哎呀，我说马乡长
7: 啊，
8: 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炸山去世了，嗯，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6: 就是呀，
7: 高旅游王，
4: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的旅游啊？
5: 就是啊，
4: 算了吧，
7: 走吧，走吧，别走，哎，乡亲们，乡亲们，我给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6: 还说快板书？哎呀！
7: 来，小竹板一打，呼啦啦啦啦，他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8: 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
7: 哎，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都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市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都哥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全串烧，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命书。
1: 星旺，你咋还在这儿嘞？
0: 还命书，恁说嘞，俺懂啊。
1: 静华，
0: 还命书。
1: 静华，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1: 对呀，
0: 咱冲动沟有这条件。
1: 静华，静华，
0: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那看我都画下来了。
1: 好，太好了，
0: 海命书。
1: 静华，

0: 九儿，放心，咱冲渡沟了，驴又猛，会师先来，
1: 还没有说，
0: 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海明叔。

哎

0: 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乡里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
2: 走，勘察景点。
0: 走
3: 走。哎，马乡长，你看，哎，马乡长，这儿，
2: 马乡长。

快点，快点，快点。

0: 来。
1: 哎呦，刚才还在嘞。你这，二桃，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
0: 这，
1: 哎呀，说呀。
2: 干部调整方案，县常委已经定了。
1: 定了？
2: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都被刷下来了。
1: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0: 可不是。
1: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
1: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人黑名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
0: 啊，
1: 该提了，该提了。哎呀，
2: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了。
1: 真的？
2: 真的呀。
1: 呀，这也不错呀，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2: 这也是重用。
1: 是啊是啊。
3: 点那个点点那个点，县人虽语不多讲，叫一叫好狠窝儿郎。点那个点点那个点，哎，
1: 上哪儿去了？
3: 一起冲都给我找皮儿了。
1: 你看看谁来了？
3: 谁？二桃
0: 还没有。咦，
1: 干爸，
0: 干爸，
3: 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
0: 哎，来，等等，要给，
1: 呀，听八点呢。
0: 啊，
1: 干爸，
0: 来，上学去吧。
1: 啊，
0: 去吧，去吧。
1: 这可不能拿到学校去啊。
4: 妈，
3: 听话。
4: 哼，爸惹急了呀，俺就去跟俺爸当亲闺女去。
0: 好。
1: 海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5: 啥好消息？说。
2: 哥，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5: 谁说的？
2: 张县长说了，组织上很快就会给你谈话了。
5: 这个，哎呀，哎，
2: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5: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呢？
2: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5: 叶中，做生意 你是把好手。
2: 那是。
5: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别光想着挣俩钱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来，那不中。
2: 谁说不是嘞？哎呀，哥，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5: 说，
2: 你知道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呀？
5: 为啥？
2: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来破相机上了。
5: 瞎胡扯。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2: 海明哥，
6: 坏就坏在你把这扯淡摄影案，风景上得个三等。

0: 那冲动都未尽啊。
1: 当干不务正经，要装端平快老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

0: 二桃，你算是把那个看透了。说到底，他就是背了重渡沟的亏了。
1: 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他倒好，又把文化站长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板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哎呦，你知道人家都喊他啥？
1: 啥？
0: 马大山。
1: 真是，
2: 说不定啊，我这个马大山还真能闪出个大事儿来。
1: 大事儿？哎呦，海明哥，现在赶快到县人社局，这才是大事儿。哥，到了人社局啊，好好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这该说嘞，我可是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了啊！
2: 哎呀，吃老饭再走。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嫂子，走了啊！
0: 二嫂，等等，
1: 嫂子，
2: 快，
0: 等等等等，给孩子带点东西。
2: 哎呀，快，
0: 不用了，不用了，二嫂，二嫂，
2: 这个儿子，副局长，好位置。

侄儿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侄儿，只要能够干成事，还管啥侄儿不侄儿。

念，三念，我一定把这事儿干透。开。

0: 试试。
1: 这马相张咋还不回来呀？

两丈七八天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要出

0: 话实说，修桥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1: 走，看看去。哎
0: 呀，走走走
2: 走，
3: 赵大姐，
4: 赵大姐，
5: 赵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重渡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烧高，
3: 最烧高。
6: 占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垒一块砖，定把他赶出。不够，
1: 对，我看呐、啊，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七八万呢、啊，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了、啊。哎呀，
7: 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大院的钱都还欠着人家嘞，他为这种钱给你了？哎呀，
3: 这恁都不知道了吧？啊，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说出来能把恁吓尿。嘿，
8: 他要是能找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9: 马说是，
8: 跑了、哎。
10: 老刘，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6: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重渡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重渡沟，
11: 对，
6: 重渡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重渡沟，
12: 对，
1: 张大亮滚出，你又在那胡连啥呢？
6: 胡连啥呢？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了。两年了，哎，光山虎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来。
1: 你再给我胡连，你是
6: 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站住，站住！
13: 哟！今儿的戏唱的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标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14: 马先生，你都。
13: 重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重渡沟，重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重渡沟。
15: 六叔，你真丢咱重渡沟的人。
6: 景华，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你快去。
15: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1: 马县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13: 见到了。
1: 那资金的事儿，
13: 咱县的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1: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16: 是啊，
13: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等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16: 就是，
13: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盖座三层小楼吗？
6: 咋啦？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
13: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盖座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6: 做梦去吧！
13: 啥？
6: 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 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13: 老刘兄弟呀、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成都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6: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哎，
1: 老刘，那是
6: 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七八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哎，
13: 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喽。明年五一，咱这景区

0: 台爷，哎，又可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这个时候还得拿根棍子撵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了，这还咋挣钱呢？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显得咱冲度高，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1: 山虎吧，哎，马乡长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2: 老刘。

0: 我不会叫你白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对，就是
3: 钱。
0: 哎呀，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儿。
1: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跟他闪乎啥的事
4: 儿。老刘，陈文辉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是呀，不还
4: 你，
1: 那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有，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那中。
5: 哎，马乡长
0: 啊，
5: 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头屋砸了俩大窟窿。
0: 哦，
5: 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屋嘞，
4: 250。
5: 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6: 哎。马乡长，
0: 哎，
6: 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
0: 哦，
6: 那一施工，我盼都完个别村了。你打我欠条。
7: 马乡长，
0: 哎，
7: 修路砍了俺家23块竹竿啊！
4: 中了，干啥了？恁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5: 就是，
4: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5: 马乡长，你可不能
0: 说，我心里有数。
4: 哎呦，
0: 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
4: 哎呀，马乡长，这欠
1: 条能打？你这白条子俺不要。
0: 啊？
1: 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让我来找你去。
4: 就是，
0: 来重渡沟找我呀？
1: 你上午去吧。
0: 哎，
1: 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
0: 哎，老刘兄弟啊，
1: 嗯，
0: 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赖在重渡沟不走了。
1: 别再相互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4: 赵老六。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1: 说话这时候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鞋翻干。
8: 对，
0: 老刘啊，
8: 太多
0: 了。哎呀，别，
4: 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不等，
6: 哎，
4: 来，把他拉开。
6: 走，谁敢？
8: 爹，
5: 老刘，
4: 找老刘。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0: 这话
1: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垒一块砖，我就跟他拼了。
0: 老刘，
6: 随便，随便，
0: 老刘，
4: 张老
0: 刘，你冷静点中不中？
1: 我冷静不了。
0: 老刘，你听我说，老刘，
8: 你听我说，
0: 老刘，
4: 张老刘。
0: 哎呀，
1: 哎呀，还没滚出重渡沟。

投资人生利到乱船，今天约会来相见。

0: 请进的啦。来就是滩头乡副乡长兼崇都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是，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崇都沟投机的啦。
0: 洛阳嘞，
2: 二桃
0: 还没有耶耶耶。
1: 哎呀，我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0: 没认
1: 出吧？原来是你小子。哎呀，别走了，快！
0: 还没有。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呦，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嘞？耶，
3: 二桃喂啊，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出个人影了。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敢回来见你海明哥？哎，海明，哎，来，
1: 好，
0: 哎，海明，哎。兄弟给你带。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白眉大侠》这套书有两个最难对付的人，又没能耐，鬼点子又多，谁遇上他们脑瓜都疼。这俩人是谁呀？一个就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还有一个臭豆腐圣手秀士冯渊。要说这两个人的坏劲儿不差上下，各有所长。房叔安表现得有点外露，圣手秀士冯渊呢有点内秀和含蓄。就拿这冯渊来说，他最大的特长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和动作，那学的是一般不二，装谁像谁。拿前文书说，他遇上了卧佛昆仑僧，为了解救房叔安，装作81门总门长普渡的声音，才惊走昆仑僧。冯渊怎么能模仿81门总门长的声音？他要不挨着他，当然没法学。这还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北侠子然伯欧阳春跟随他父亲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他叔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要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前去朝圣，就带着冯渊。因为冯渊呢是北侠的徒弟，您说这欧阳春窝囊不？成名一辈子，收了个最饭桶的徒弟。等见着81门总门长，人家老几位是越谈越热乎，住了约有半年有零。这冯渊呢，没事儿庭前背后就

0: 跟着模仿总门长怎么说话，怎么个动作，有什么特长，他是牢记在心。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呐。这冯渊有这种爱好，谁也不知道，哎，他就全学好了。不但学好了，在背后没人的时候，他暗中练习。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他的原因呢。冯渊知道自己能耐不行，在关键的时候，这就是杀手锏，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曾经使用过几次，果然百灵百验。拿这次的事儿来说吧，就是一例。他平时要不下苦功，能把昆仑僧吓跑吗？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是臭豆腐冯渊，乐得直拍大腿。
1: 我那么臭豆腐，我认为八十一门总门长真来了，闹了半天是你。
0: 乌鸦混账无比根子，我要不是装八十一门总门长，焉有你大头鬼的命在。两个人说罢都乐了。方叔安就问，
1: 哎，我臭豆腐，你这是在哪儿来呀？是从开封来还是从别的地方？
0: 哎呀，一言难尽。冯渊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在前文书咱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戏不大头鬼方叔安私自离开开封，要赶奔修罗刹三教堂。他们走了之后，马上被徐良发觉了。徐良就把这个事儿如实地禀明了包相和蒋平，把包的人也急坏了，责令蒋平和徐良无论如何要把云瑞和方叔安找回来，千万可别出事儿。蒋平跟徐良一商议，怎么办呢？徐良说，这么办，我先行一步，您呢把开封府善后的事情处理完了，后年再去找我，咱们在三教堂或者是华阴县不见不散。徐良就下来了。蒋平是个十分精细的人呐，蒋四爷一想，慢着，别太着急了，云瑞和方叔安一文一武，这两个人不白给，就即使到了三教堂也不见得就发生危险，再加上徐良也追下去了，有这三个人要吊着膀子也能化险为夷，我呢得把家安排好了，别弄个奇胜不顾家，中了人家的引军计，把我们都调走了，开封府空虚了，万一家里边再出了事儿，那后悔就来不及了。因此蒋平把开封府做了周密的安排，他看看手底下这些人带着谁留下谁。后来他把南侠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双侠丁若兰丁兆慧、大和尚金背罗汉武身留到家了，告诉他们，你们老几位就是保护包的人的安全，提防有贼人偷袭。另外呢，没有什么用的人他也留下几位。蒋平还抽空到了一趟五军都提府，见着铁帽子王爷岳恒，借了500铁甲军，让这500铁甲军围着开封府是日夜巡逻，加强戒备。同时蒋平还在开封府抽调了一部分人，训练一支200人的便衣队。那位说，干什么这么样兴师动众？哎呀，情况相当复杂，不容讲。

0: 平不这样做呀，他知道这样做是有备无患。都安排好了，蒋平带着小五一小七爷起了身了。跟着他的有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小义士、爱虎、粉子都、朱珍，有圣手秀士、冯渊、蒋昭、蒋小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灵、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柳金杰、柳玉杰、小元霸鲁世杰，他们一共老少十九个人。走到路上的时候呢，蒋平比别人到的都多。哎呀，四老爷一想，那么大的华山，那么大的华阴县，谁知道徐良他们在哪儿啊？为了少惹麻烦，他想起一件事儿来，问柳金杰和柳玉杰，我说：“小子，你们俩过来问你们点事儿。”“四大爷，什么事儿？”“我说你们知道小诸葛沈中原住的什么地方不？”“知道啊。”“住在哪儿？”“住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啊。”“妥了。”“沈家庄在哪边？你们俩还记得吗？”“嗯，还能找得着。”“头前带路，咱们直接赶奔沈家庄。”大伙儿明白蒋平的用意，他认为徐良、白云瑞或者就落到那儿。为了省事起见，他做出这么个决定。哎，蒋平这个决定做对了，到这儿还真就找着了。小诸葛沈中原一看四哥蒋平来了，领着一大帮人，心里头非常高兴，把蒋平接到里边。蒋四爷进屋一看，嚯，这么多的高人都在这儿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蒋平率领各位小英雄见过陶路、陶府庵，见过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和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以及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又见过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等人，亲人见面打开话匣子，彼此做了介绍啊。蒋平一看唯独没有徐良、白云瑞和房树安，他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几个人赶奔三教堂了，走的时间很不短了，一直没回来信儿。蒋平这心里头就不老高兴的，心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没个当头的，这事儿不好办的。看来徐良他们是摊了事儿了，你怎么不派人去接济一下呢？但是当着这么多老前辈，他又不敢说这种话。后来他一想，干脆让圣手秀士冯渊再走一趟。别看冯渊没能耐，这小比兔子跑得都快，鬼点子也极多，让他打探风声是万无一失。就这样把冯渊打发走了。冯渊就是这么来的。可巧在树林中石喇子后面遇上房叔安惊走昆仑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冯渊刚把话说完了，把房叔安气得一跺脚：“
1: 饭桶糊涂，太糊涂了！
0: 乌鸦混账，乌鼻盖子！你说谁糊涂？”“
1: 我说我四爷爷蒋平糊涂，糊涂加三斤的老糊涂，还派你臭豆腐跑这来一趟干什么？这不耽误功夫吗？干脆拉着大队人马就来就得了。你们还不知道呢，三教堂里边打得热火朝天呢，小剑魔白衣子正然会斗金灯剑客夏随良， 人家人多，咱们人少，真杀急了，对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这是跑出来搬兵求救，他妈的让昆仑僧把我追出来了，好悬没交代。我说少大夫，他们都在哪儿呢？应当赶紧回去把他们各位请来就对了。
0: 冯渊一听啊，方叔安说的有理，既然这样，我无需上三教堂，马上翻回沈家庄去拉人马就得了。二坏商议好了，刚一转身被一个人给拦住了。站住，尔等还往哪里走？两人吓得一缩脖子，揉眼睛一看，可吓坏了，闹了半天正是卧佛昆仑僧。那位说昆仑僧不是吓跑了吗？
2: 对，
0: 是跑了，不过这老家伙也挺狡猾，跑出二里多地去，他回头一看没人追他，他不跑了，蹲到道边吧嗒吧嗒滋味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情。昆仑僧是越想越怀疑，他一想，我也太冤了，我还没见这八十一门总门长的面我就跑了，就见着面他还吃人怎么的？他有一告，我有一诉，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想总门长绝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置我于死地呀、啊！你说连句话都没说，甚至连个面都没见，我就跑了。他又分析一下，不可能啊！八十一门总门长身份太高，怎么能轻易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呢？听方才那声音是总门长的声音，但是呢又觉得有点愣，不那么苍老，是不是有人装的？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去看看，要真是总门长，我不露面我再跑，要不是咱们再算账。因此昆仑僧顺着原道又回来了。这二坏没想到这时候正在树林里头白活呢，昆仑僧一看啊，不是，闹了半天是臭豆腐装的，可把我坑苦了。老和尚恼羞成怒，才大喊一声把他二人拦住。此刻的昆仑僧恨不能把方树安和冯渊扯碎了撕烂了都不解恨。方树安和冯渊一看坏了，慢说咱俩，咱们二十个也打不过一个昆仑僧啊，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二坏一摸头奔西北就跑起来了。要说他们俩的脚程啊都练出来了，没事净打败仗净逃跑了，所以比一般的人呢腿脚利索得多。尽管如此，他们怎么能跑得过昆仑僧呢？这大和尚也有招，把大肚子一甩，咻，就三丈，再一甩又三丈，连着十几甩就撵上了二坏。笨圣手就是冯渊，就是一铲，冯渊吓得妈一声往旁边一躲，这一铲正砍到树上，这棵树比对掐还粗着三圈，耳轮中就听着咔。把树是拦腰砍断，冯渊一想，妈的妈，我的老了，这样砍到我身上还有个好吗？乌鸦，方叔安，你看怎么办？方叔安也急了，我说臭豆腐，你他妈真没经验，要跑别一块儿跑，我奔西北，你奔东南，别他妈往一块儿跑。哎，冯渊一听，对，这两个人呲溜。分了家了。昆仑僧一看，呀，哎，心说这我撵哪个好呢？反正我得抓住一个。哎，又一想，冤有头债有主，我还得抓方叔安呢。何大臣一哈腰，他就追起来了。方叔安，儿往哪里走？
1: 哎，有地方走，这米。

甭管，你给我站住！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就嗝屁朝凉了。再见！没跑出半里地，就让昆仑僧给撵上，轮铲便砸，方树安像兔子似的奔奔直奔，左躲右闪，结果也没砍着他。正在这时，就听风声所响，臭豆腐冯渊是挺刀而出，奔昆仑僧的后背就是一刀。乌鸦混战无比高子，我老人家回来了。方叔安就问我，你怎么不跑，你回来了？乌鸦，我要跑了你怎么办？我要助你一臂之力。来来来，咱们两个人双战于大。哎，方叔安一听也对，要容等着冯渊走了，那我一个人还真够呛。这俩坏蛋把昆仑僧给缠住了，他们俩是瞎咋呼，根本伸不上手，刀要碰到缠上是非撒手不可呀。二坏比划了两下，又分两方面逃走。昆仑僧这回改变了主意，是追赶冯渊。你看他妈这小子也够坏的，追了没有多远，方叔安又上来了。你站住，今天方大老爷跟你大战800合，好小子，有种你别走。昆仑僧奔方叔安，方叔安是扭头便跑。大和尚刚一转身，冯渊又回来了。哦，丫鬟战无比该子，你敢回来跟吴老人家大战600合？这下昆仑僧可倒霉了，冤魂缠腿，被二坏是牢牢地给拴住。要不说这个大将啊，有时候倒霉也倒到小卒手底下。关云长能耐不，走麦城就是被小卒给活抓的。那下棋您别小瞧那兵卒啊，那真要过了河愣往上拱，也能把你拱败了，何况是这二位。方叔安一看怎么办呢，光凭这么打不行啊，有主意了。他利用臭豆腐缠住昆仑僧的时候，方叔安从树后头找了一堆沙土，把两个袖筒全灌满了。这是方叔安研究特殊的兵器，叫土炮，装满了脚脖子里儿，他又回来了。哎，昆仑僧，来来来，咱俩大战600合。方叔安呐，你跑不了。他转过石喇子，轮铲就砸。他没想到这一手，方叔安抓准机会，尤其这个半夜呀，那眼目不太得劲儿，因此他把袖筒一甩，铜炮，铜炮，噗噗。可能这昆仑僧也气糊涂了，不然的话也不能吃这亏。这可好，脖领子里头，耳朵眼里，鼻子眼里，嘴里，俩眼睛，满脑袋全是沙土了。这玩意儿可不留客气啊！昆仑僧觉着不好，哎呀，莫身想跑。他后边就是个石喇子。他转身用力过猛，结果一脑袋碰到石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那位说把脑袋撞碎了没有？那就得说昆仑僧功底儿扎实啊。这家伙练过天花宝盖闭气功，又练过金钟罩，还有童子功，整身的13太保横亮，就这样保住一条狗命。尽管如此，这下可撞得不轻啊！他就觉着天旋地转，脑瓜子撕裂一般，顿时是人事不省，摔倒在地，他大铲也扔了。方叔安和冯渊躲到树后头，半天都没敢出气儿，注意地往对面看着。后来冯渊捅了一下方叔安，乌鸦混战无比该死，大概这个。

0: 老东西昏过去了。
1: 嗯，我怕他装像。我说你起来不起来？你装什么像你？我可拿石头砸你脑袋了。方叔安捡了几块小石头投过去，一看打他身上纹丝不动，这才放心。二坏从树后转出来，蹑足潜踪，慢慢的摸到昆仑僧近前，一看，呵，俩人全乐了。昆仑僧这脑门子长了一个大包，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再看五官都挪移了都。哎呦，我说你练功没这么练的，拿石头碰脑袋，嗯，活该你倒霉落到我们哥俩手里头。我方圆，你说应该怎么收拾他？
0: 武看应当把他乱刃分尸，眼珠子抠出来当炮彩，为人间除害。
1: 混蛋，你太混蛋了，未曾说这话，你连点脑子都没有。
0: 哦，你的意思呢？
1: 我那意思留个活的，抓个人质，这可有用啊。这老家伙身份太高，要抓住他，跟金灯剑客夏虽良讲条件，不怕他不听。
0: 乌鸦，这个主意可真不错。
1: 来来，把绳子拿出来。
0: 冯渊是抓差办案的官人儿，那腰里边的绳子锁链那是不离身呢。他帮着房叔安把昆仑僧给捆上的，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他还怕昆仑僧明白过来，用气功把绳子绷断，又拿锁链在外头多加了一层，觉着保险了，二坏才放心。方叔安长吁了一口气，
1: 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呀，我得让他明白明白啊。哎，前面那是个水沟不？
0: 乌鸦好像有流水的声音，
1: 咱俩把他架过去，往他脸上喷点水啊，要叫他死了还不好办了呢。还
0: 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劲，找到水沟旁，用水哗哗往昆仑僧脸上一撩，连泥土在眼睛里的沙子面全给冲出来了。好半天，昆仑僧才明白过来。
1: 你甭别叫唤！哎，昆仑僧，你可放明白点啊！现在你是我们的俘虏，我们叫你死你死，叫你活你活，你可知道我们二位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你要胆敢不老实，现在我就抠你的眼睛，然后就拉你的舌头，你信不信？
0: 乌鸦，方叔安不要那样办，吾现在肚腹疼痛，还有一泡稀屎，最好拉到他嘴里。
1: 昆仑僧一听，啊，哎呀，我倒了霉了，我怎么落到这俩小子手里头了？
0: 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别说话。这个老家伙把眼睛一闭，把嘴也闭住，头低着，一语皆无。
1: 方叔安点点头，哎，这就对了，这才叫光棍呢。我臭豆腐，来来来，架着他，咱们走。
0: 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他们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了。还有那条大铲呢。方叔安跟冯渊就一咧嘴呀，这条大铲也太沉了，抓个俘虏有好处也有麻烦，还得给他扛着铲。
1: 方叔安瞅了冯渊一眼，我说臭豆腐，这事儿就是你的了，你扛着吧。
0: 哦呀，你真心好，我扛着。冯渊拖这条大铲，方叔安架着昆仑僧从树林出来。 刚到树林的边上，就听头顶是恶风不善，窜下俩人来，用猛击夺速之法抓住方树安和冯渊的脖子，砰砰，这两个人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就听身后有人冷笑：好小子，你们俩都坏得出了油了，今天是恶贯满盈，我要儿的狗命。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房叔安和圣手秀士冯渊光顾了高兴了，没防备有人暗算，结果他们俩被人家给掐住，用力之猛自不必说，把二坏憋得眼根都翻上去了，好悬没咽了气。可没想到掐他们的人把手又松开了，树林里头一片笑声，把二坏可吓懵了，心说这怎么回事，简直像幻术似的。两个人定了定神，回头一看，这才放心。掐房树安的非是旁人，正是小义士爱虎；掐冯渊的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再一看，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从树林出来了。蒋四爷用手指着他们俩的鼻子，我说你们俩小子不研究别的，都损透了，方才你们收拾昆仑僧，我们看的是真真切切呀，你们真给武林界的丢人，放着真能的不学，专门学一些左道旁门，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方叔安晃晃大脑袋，缓过这口气来：
1: 我四爷爷，你这辈子脑瓜小，下辈子脑袋还得小三圈，你说我损，你比我还损，有这么干的吗？把我吓得尿了裤子了，我认为是三教堂他们来人了呢。大伙又乐了。那边说蒋平他们怎么刚来呢？
0: 闹了半天呢，沈家庄也出了事儿了。要不说这个事情是错综复杂的，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平坦和容易的。冯渊被派走了以后，蒋平一琢磨，多此一举，等冯渊再回来岂不又耽误了功夫。四爷立刻做出决定，马上起身赶奔三教堂。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少英雄一说，大伙儿也紧张起来了，都知道蒋平那非常精明，要说他料事如神那有点夸大，但是据经验而论，那蒋平比别人高着一筹啊。大伙儿一想，肯定云瑞、徐良、白衣子他们是摊了事儿，因此各抄家伙就准备起身。正这时候，沈家庄的一个庄客跑进来了，找小诸葛沈仲元：老爷，来客人了。沈仲元就一愣啊，说来客人他愣什么，要是白天来客人这玩意儿正常，这是半夜，哪有半夜串门的。一看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谁能到沈家庄来呢？因此带了几个人出去去接，等把大门开开一看呢，没人。沈中原把脸往起一沉，狠狠地瞪了庄客一眼：你困糊涂了，瞪眼说瞎话。

0: 客人在哪儿呢？喂，老爷荣禀，这真的，刚才砸门我都问了，他说是要上这儿来找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什么样的人？
1: 我还没太注意，好像穿一身黑衣服。
0: 这时候蒋平领着人就到了，
2: 四爷就问
0: 怎么了。四哥你说怪不，说有人来串门，开开门一看没人，我估计庄客也不敢说瞎话。
2: 是啊，
0: 人在哪儿呢？大伙正在瞎猜的时候，突然听见门楼上边有人咯咯一阵冷笑，笑的这个声音比夜猫子叫唤都难听，叫人寒毛根发炸。啊，什么人？大家仰面往门楼上一看，就见门楼的房脊上那坐着一个人，散发披肩，刷白刷白的一张脸，眼眉立立着，两眼好在金灯。闹了半天是个女人，这女人背后背着一把剑，头上有一寸宽的皮条子勒着散发。蒋平、沈中原不认得她是谁，但是各位老剑客之中要认识她的，尤其是陶福安陶老剑客，就大吃了一惊啊！一看来的这个怪人非是旁人，正是巫山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前文书咱说过，龙云凤曾经传授徐良的武艺，教给徐良一套剑法，后来不辞而别走了。就是那个女人，江湖上给她送个外号叫魔女。你要说她是疯子吧，有时候她说话挺正常，你要说她是正常人吧，她跟一般人还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六亲不认，心黑手狠呐。你要说她是坏人，他也办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是除暴安良。要说他是好人，他也妄杀无辜，有时候把人一家子都斩尽诛绝。就现在这个龙云凤是哪头的，谁也摸不清，有时候他倾向于上三门，有时候还帮着莲花门。这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提到飞天魔女，脑仁都疼，因为他功夫也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哎，今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跑到这儿来了，就冲他这个行为和举动就不是个正常人，哪能上人家串门来，跑门楼上坐着去了。陶福安向来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心说大敌当前，可不能把他得罪了，这个人要利用好了对我们有利，要稍有不慎把他得罪了，他要跟夏绥良吊着膀子跟我们为仇，可坏了，那谁也对付不了。陶老冲着蒋平和各位英雄一使眼色，老头乐乐呵呵到了门楼下边，冲到上边一抱拳，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驾到，有失原应，当面恕罪。陶福安，这厢有礼了。诸葛元英也认识他，赶紧打几手送法号无量天尊。

0: 的人一看，这两位高人对来人都如此尊重，也就不敢小瞧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沈中原赶紧命人点起灯球火把，把梯子拿来，请龙老剑客下来。龙云凤双腿一飘，噌，跳下来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徐良呢？徐良在不在？哦，大伙儿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他找山县。蒋平仗着胆子，冲着龙云凤一呲牙：“哎，老人家，小梁子不在，上哪儿去了？”哎，他有点特殊的事儿，赶奔三教堂去了。不巧，这个小猴崽子，我一找他，他就不在。他那个意思转身要走，但是他又回来了。既然白梅不在，白玉瑞在不在？您瞧，您打听这俩人都不在，白云瑞也上了三教堂了。哦，这是诚心躲避我呀。哎，白云瑞不在，他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在不在呀？他问他，大伙一听，你说怎么说呢？夏侯仁就在后院养伤呢，现在这个伤啊大见好转，已经拄着拐杖可以在屋里来回走动了，一日三餐比较正常，但是要想康复还得有一段时间。龙元凤贸然问到白云剑客，还不能不跟他说。所以陶福安说：“老剑客，白云剑客夏侯仁正在后院养伤呢。”哦，那妥了，我算没扑空，到底遇上了一位。好吧，我要见见白云大剑。大家也摸不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身份又高，想见夏侯仁谁敢拦着？就这样，老少英雄陪着带了后院。白云剑客呀，服过药以后早就睡了，身体虚弱得很。沈中原领人轻轻叩门，把门开开，到屋掌上灯光，这一有响动，白云剑客就醒了。睁眼一看，大伙都来了，他没什么可吃惊的，一瞅众星捧月一般，为首的是个穿青衣服的女人。这女人长得还挺俊，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练就的返老还童，但是眼角眉梢带着煞气，让人看着脊梁沟发凉。他一眼看出来龙云凤。想当初啊，白云剑客跟龙云凤关系还不错，这个龙云凤曾经到白云观去过三次，跟白云打剑论剑论掌法，夏侯仁对他蛮招待。不过他来去匆匆，有时候半夜人没影了，有时候一住就住十天半月的。夏侯仁就发现这个人喜怒无常，很难伺候，但是从来没有得罪他。后来不知为什么，有人曾经告诉过夏侯仁：“老剑客，你怎么把飞天魔女给得罪了呢？这个疯子已经散布流言蜚语，说有朝一日赶奔白云观，非找你算账不可。”夏侯仁淡然一笑，心说这是无稽之谈，我犯不上得罪他呀。又一想，他是个怪人，也背不住我哪一点不周被他挑了理了，等将来见着面解释解释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今儿晚见着了。夏侯仁勉强挣扎着坐起来， 蒋平赶紧过去把他扶住，用枕头把老剑客倚住，吓唬人这才说，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您什么时候来的？恕我不能迎接，该死该死。来人呐，快给龙老剑客搭过座位，命人泡茶。
1: 不必。
0: 说来劲儿还就来劲儿。龙云凤说这话是声色俱烈，就见这眼眉就立起来了，紧走两步来到床旁，俩眼盯着吓唬人。白云大剑，今儿个我本来不想找你，可是我要找的人都不在，我只好有话跟你说了。吓唬人一看这位带着八分气儿，这找我晦气来了，难道还为前者的事情吗？所以白云剑客就问龙老剑客，有话请讲当面，我愿闻高论。
1: 嗨，少跟我摆词儿。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你徒弟不？正是。妥了。没屈枉你吧？没有啊，这千真万确，那就更好了。既然白云瑞是你徒弟，你就是我仇人，这笔账今儿我就得跟你算。你说怎么办吧？你是躺在这舒舒服服的死啊，你是不服气儿到院里跟我比量比量，然后我再结果你的性命，两条道你选吧。大伙儿一听全懵了，闹了半天龙云凤今天晚上来没怀好意，说这话这叫什么意思？众人就一阵的骚动。龙云凤听见了，啪啪散法一甩，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瞅着众人一阵冷笑。干什么？不服吗？你们想暴打不平吗？你们也赔。也不是奶奶威胁你们，瞅瞅你们一个个那个模样，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不是你们觉着我刚才说这话有点发疯啊？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吓唬人的命呢？因为你们不了解内情，我这个人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我要想要他的命，就有原因，就有道理。不过现在老人家不痛快，不乐意跟你们说，也没必要跟你们说。你们就暂时先糊涂着，等日后我有高兴的那一天，再把的原因道理一五一十对你们讲。吓唬人，快给我答复，你想怎么办？哎呀，吓唬人一想，真是疯子，这位有病，这是犯了魔劲儿了，跟他实在讲不出道理来，但又不能得罪。吓唬老剑客一笑，好吧，龙老剑客，我相信你有一定的原因道理，你杀我，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杀。既然你认准这条道了，我遵命就是。现在我无有伏击之力，我怎么敢跟你比划呢？我但求舒舒服服的死，你就请下手吧。
1: 好嘞。
0: 龙云凤探绑臂，摁崩簧，咔崩，嚓哒啷一声，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
1: 哎，他这口宝剑这个亮，
0: 借着屋里的灯光放出七彩的光芒，离着近的人照的都睁不开眼睛。他把宝剑一挥就想下手，那大伙儿能看着吗？头一个金睛好斗梅良祖啊，梅老剑客也认识他，知道他是江湖上的疯子。今儿个一瞅他太无理了，当着这么多高人，他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拿我们当三岁的孩子了？
2: 因此没。

老剑客连个招呼都没打，从鞋子里往前一窜，对准龙云凤的右臂就是一掌。他的意思，打算把他的剑给击落，好保护白云剑客。但是，梅良祖的能耐比龙云凤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你别看都是剑客，那也分九等十八级呀。还没等他到近前呢，也不知什么时候龙云凤把脚抬起来了，这一腿这个漂亮，啪，正蹬到梅良祖的左胯上，把梅老剑客从屋里头蹬到院里头去，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梅老剑客再想起来已经不行了，这条腿疼的就甭提了，哎呀，我骨折了。其实没骨折，就是踢到穴位上了，屋里众人就一阵大乱。要讲究屋里这些人身份最高的，资格最老的，那就是陶福安陶老剑客。陶福安不能不出面呢，他过来横身子把龙云峰给拦住了。龙老剑客，这你真把我们弄糊涂了，咱们既是朋友，为何要变成冤家呢？我要求你把话说清楚，然后你再下手，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绝不管。相反的，如果龙老剑客要听信谗言误伤好人，那陶某就不能不问一问了。什么？老陶陶，你拔什么号呢？哦，我明白了，你叫野外老剑仙，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属你自个儿老，你装什么大眼偶啊？别人把你摆在眼里头，我龙云凤没拿你当个屁。看在你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我不理你，你赶紧给我躲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把白云剑客夏侯人的人头烧走，我不能白来。这下说法引起了公愤的众人，把家伙全拽出来了，心说甭上三教堂了，咱就在家里打吧。陶福安一看他这么不讲理，不玩横的也不行了。陶老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好吧，龙云凤，既然你把话说绝了，咱能不能请到院里头？要把我们给赢了，慢说杀夏侯人，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要赢不了我们，嘿嘿，恐怕你也难逃公道。龙云凤点了点头，行，没有三把神杀，我绝不敢倒反西岐。我知道今天我这一来就捅了马蜂窝了，但是这个蜂窝我是非捅不可。我这人有个怪毛病，说要办的事是非办到。到院里吧。就这样到院里头。你看刚才的事儿啊，大伙受拘束，是打是不打呀，左右为难。现在把脸撕破了，没什么可说的。沈中原跟蒋平吩咐一声，把大门关上。这样的人不收拾他等什么？因此点起几十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院里把战场就拉好了。龙云凤毫不在乎，单手提着闭月修光扫魔剑，看看陶福安，老陶陶，是你亲自过来呀，还是别人过来？依我看呢，你就过来得了，别人过来碌碌之辈也是白给。你们要觉着心里头没底儿，都上来。你们就认为是下随凉，一个人能打多少个呀？我龙云凤也不白给，我也不次于下随凉。你们都过来吧，今天我要一个人会战。

陶老将可跟众人一商议，干脆咱们都上，以多胜少，把他累没劲儿了，他这魔怔劲儿也就好了，疯病不犯了，再问问他怎么回事。一个人上去还真盯不住。因此陶福安冲着他一阵冷笑，龙老剑客，老朽知道你武艺超群，非一人能敌，既然老剑客乐意，那我们可就冒犯了。各位上，这多好啊。少林寺的两位名僧，冰山北极岛的两位剑客，再加上陶福安和邹瑞、邹化昌老剑客，大伙儿全上来了。前文书咱说八老会金灯，今儿个是八老会魔女。只是梅良祖受伤上不来了，又补充了个云中鹤魏震，仍然是八位，像走马灯相似，把飞天魔女是困在当中。因为没什么冤仇，大伙不能下死手啊。您别看飞天魔女那么厉害，那话说的倒挺大，真伸上手了，他想胜了这八老，谈何容易啊。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八十个回合之后，飞天魔女就冒了汗了，头发也甩了柳了，把他气得嘣嘣直蹦。最后虚晃一剑飞身上了正厅，在正厅上来了个单金独立，哈哈哈哈，都说上三门的人道德高深，有容人之量，今儿一看都是胡扯呀。闹了半天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算了，我也不是怕你们，我得找徐良办我本身的事儿，等办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再见。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呦，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这场灾难谁也没料到，这个疯女人真气死人也。究竟龙云峰这火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也猜不透。后来蒋平一看呢，别为这个事儿把咱们给拖住，咱们还得派人赶奔三教堂，把聪明伶俐的蒋泽昌急得满脑袋都是汗。后来他拍拍脑瓜门，哎，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

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还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害，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

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啊、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的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的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呀、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 10%， 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

微里面，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言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儿，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乃至整个生产藏药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头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低丸。大家知道什么叫低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奶盘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奶盘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
因为这里面有10种药材。

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儿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儿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

0: 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吗？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信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两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一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滴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滴丸合到一块，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儿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它很厉害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就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呀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

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大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心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救血变心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他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治疗藏药制作藏药接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六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六盒六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一年或者两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两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就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一千到一万，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就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

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好，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她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三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贵的那个就叫错竹大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她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那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惋惜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那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2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当，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2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她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啊，这大姐啊，都给他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就鹿胎啊给他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他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他吃，这个山药粉，那山药粉一天给他吃4包，给他补1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他自己都说，他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他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他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
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

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阳台盘加上十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阳台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阳台盘十味地丸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最后是说的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阳台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姐长姐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他小梦，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他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太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闹了，是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少六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

0: 又能够净化你血液，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健康百岁直通车，带您活到一百岁，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4: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5: 哎呀，我是您听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4: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5: 对呀，那海棠茶、山药粉、洋甘菊，我都这些感觉好。
4: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5: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4: 哎，你说，你说。
5: 你说孟老师啊，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儿了都。
4: 哎呦我的天，真严重！
5: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院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4: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5: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4: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5: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咕噜咕噜的那都。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
4: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了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
5: 是啊，完了白天就拿个那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 完了我每天那一大壶，这半个多月时间。

0: 那好产品那
1: 你
0: 多
1: 看，
0: 好
1: 我跟你
0: 卖呀！
1: 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0: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解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这叫那个十位地板啊！
1: 对，我们中
0: 哎呀，
1: 心
0: 我
1: 这个
0: 也
1: 叫
0: 想
1: 十味
0: 用
1: 地板。
0: 啊！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再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1: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啊，我现在这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啊。
1: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地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底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0: 那对对对，
1: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地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合适的。而且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至少让你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是有把握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啊，
0: 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1: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
0: 行
1: 天。
0: 行行，哎
1: 啊，
0: 呀，那太谢谢
1: 你
0: 你了，
1: 这个
0: 孟
1: 再
0: 老师。
1: 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0: 行，
1: 啊。
0: 好嘞，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0: 哎，好的，再见，
1: 哎，再见，嗯。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

0: 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在我国西南大地矗立着雄伟壮阔的青藏高原，这里雪峰连绵，天地辽阔，常年被纯净的蓝天和洁白的冰雪覆盖。而世界屋脊这一响亮的称号也一直伴随着这片土地。很多人心中都有疑问，为什么这片高原能被称为世界屋脊呢？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赢得这样的赞誉呢？青藏高原能被称为世界屋脊，核心在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特质。这一称号既彰显了它的海拔之高，也体现了它在全球地理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首先从海拔来看，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达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远超世界上其他任何高原。站在这里仿佛伸手就能触碰云端，这种极致的高度是世界屋脊最核心的底气。同时这里汇聚了众多高耸入云的山峰，其中就包括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其海拔高达8848.86米，矗立在高原之上，更凸显了这片土地的雄伟壮阔，也让世界屋脊的称号更加名副其实。除此之外，青藏高原还是亚洲多条大河的发源地，有着亚洲水塔的美誉，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众多知名的江河都从这里起源，一路奔腾，滋养着沿途的土地和生灵。同时这片高原地域辽阔，横跨我国多个省区，独特的地质构造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它冰川广布、雪峰林立的奇特景观，也让它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进一步巩固了世界屋脊的

0: 地位。如今青藏高原作为世界屋脊，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守护着一方水土，更承载着独特的地理意义和生态价值。它的雄伟与壮阔既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成为了华夏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让每一个了解它的人都为之震撼和赞叹。原来世界屋脊的称号是对青藏高原超高海拔独特地理价值的最好诠释。它不仅是一片雄伟的土地，更是大自然的杰作，承载着生态使命，也书写着华夏大地的地理传奇，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敬畏和守护。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感谢您的如约而至，也是希望因为节目的陪伴，您能够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这是一个小时我们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大家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同时呢也可以在现场得到老师们的亲自指点。在录制视频的过程当中，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等着大家来参与。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我们先听段戏，让好朋友们呢都有时间开个嗓，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节目热线03716599976来自于新乡的一位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营卫呀，那。

0: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
1: 病入膏肓，
0: 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一信呐、啊。

饼啊。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线下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演唱。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送给这位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这段《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我们听了两分钟的唱段。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您，是否愿意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宋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喜欢的这些经典好戏。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崔派的味儿给它唱出来，演唱的时候要用到我们的鼻腔共鸣，形成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的一个独特的唱腔特点。中音区的时候这种圆润的，低音区的时候浑厚深沉的，虽然高音不多，但是要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把这种情绪这种味儿给它唱出来。那这位朋友的唱是否能够打动到您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不妨听一听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一段“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

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此刻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同样可以通过03716599976来告诉侯爷。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儒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在中国人的精神原野上，总是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月，有阴晴圆缺的悲喜，也有怀远望乡的情愫。对游子而言，月是山条水远的牵挂；对归人来说，月是期待已久的团圆。不论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宴席，还是独自咬下一小口月饼，月光照亮的都是让人珍惜的眼前和那令人期待的远方。中秋，愿月下的每次聚散，皆是每段美好的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的加入。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这位刘老师在节目当中演唱《风雨故园》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风雨故园》当中的唱段，我们差不多听了两分半钟的时间，不知道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呢？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两分半钟的唱腔能够感受到刘老师他的气息是非常稳的，这段唱呢前半部分着重是以叙事的方式来娓娓道来，到后面的这种情绪状态的一个爆发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但这段唱如果作为平日里的展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想要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话呢，重点在后面那种情绪状态的一个迸发，但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所以这位朋友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线下海选的时候适当的调整一个唱段啊，把握住这个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更好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但这段唱想要唱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有很好的爆发力，同时我们的声音要有穿透力，快速的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这样的一个角色它所带给人的这种张力，把这样的一种舞台上的氛围感传递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所以大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戏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啊，大家帮助大家，我们都能够唱出自己最爱的那个戏曲段子。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汪全真老师在《风雨故园》当中的这段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同时也可以点播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唱段。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线下的海选方式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要做演出的是一位陈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点掌声给到这位陈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白蛇传》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这段戏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与到节目，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正在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当然也可以把这段唱啊录成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段唱啊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可以加上前面那一段啊，我们可以来个对唱，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线下海选的话，视频录制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再说回到刚刚陈老师的这段唱啊，两分多钟的唱已经感受到了他的实力，对不对？很沉稳，而且这个声音表现力也是非常的好，如果再加上一些动作，整个舞台呈现出来的效果要比单纯的在舞台上唱要好，所以也是非常感谢陈老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再练习一些动作，练习一些表演，也期待着您再把自己的视频作品啊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为我们的老师来点赞。接下来我们不妨听一听豫剧常派再传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这段唱。

们所欣赏到的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来唱一唱。03716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呢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节目当中也多次和咱们戏迷朋友们聊到过，除了要有好的唱腔之外，也要有好的表演，对不对？在练习表演、练习动作的同时，我们就要注意它的协调性，让我们的表演、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优雅流畅，来体现出角色的一个形象特点。刚开始加动作、加表演的时候，不宜多，由内而外的一种展示。除此之外，要通过声音的变化去表达角色的一个内心，他要传递给现场观众是喜是忧是悲，对吧？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动作进行一个展示，这些呢都是在舞台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当然还包括眼神和现场观众自己的搭档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让大家都沉浸在这个戏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你也会总结一些经验方法，期待着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大家还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呢？希望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